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藏着的浪漫国风哲思，就像闽南歌曲里面有和无的发音呢，几乎是难分彼此的，让有缘和无缘在旋律里面轻轻的重叠，暗合了阴阳相生一体两面的东方哲学。中文里面的爱与恨也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对立，那一句此恨绵绵无绝期，或许换成此爱绵绵无绝期也是一样动人的。还有想念的念字拆开来就是今日心，原来每一次牵挂都是当下的真心，而发愁的愁字是心上秋，把所有的心事都藏进了落叶与西风里。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
5: 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你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八点最来世，让你饿着去上班。
6: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6: 新的一周啊，新的上班路，如果有路况消息的话呢，记得今天在我们的粉丝福利群里边告诉别的朋友一声。
0: 今天下雨啊，各位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
6: 我的妈呀，这个台风这个雨等到昨天夜里边终于来了，然后
0: 还盼着下雨呢。
6: 我倒不是盼着，就是又怕它来，然后呢心里面又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有一件事没完成似的。那它来确实不是

0: 不算是特别是时候啊，周一的上班路本来就很复杂了，
1: 哎，
0: 然后再来他来添个乱，你说说看。
1: 现在孩子们放暑假了嘛，相对来说上班路没那么堵了，因为他们很多是堵车根源。
0: 这倒也是啊，如果您遇到哪里有什么样的积水的情况呀，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求助的，或者待会儿这个雨再大一些的话，有需要求助的时候，可以拨打便民服务热线12345或者110119来求助。当然也可以部分的情况拨打下列电话，比如说家里电力方面的问题，因为天气出现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打0511-8402-6666-8402-6666。
1: 燃气方面的问题呢，直接打95777。自来水公司呢，这个电话是0511-968899。
0: 哦，968899。当然了，如果说您今天有空啊，您也可以拨打另外一个电话80855666。就是这是一个看房子的电话啊，看房子的电话，
1: 也是我们节目的大力的冠名商啊，住房恒顺里。现在呢，他们的实景样板间也已经开放了，各位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到实景样板间去看一下啊。
0: 这个1.14的低密小区啊，130到240平的户型非常全啊，毛坯交付随便您装啊，按照您心里想象的样子哎，装出一个家的模样来。现在呢，实景样板间开放了啊，刚才我们说的电话80855666，您可以记一下。话说啊，就是在双休日的时候，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台风巴威，到底影不影响呀，到底去哪里了呀，它的实时路径啊。
1: 目前呢，台风巴威正处于安徽的五河县啊，正在往四县方向移动啊。目前呢，风力是8级，属于热带风暴级别的台风，风速是每秒20米左右。
0: 虽然对我们镇江的影响在周末的时候并没有显现出来，但是这个周末我真的是哪儿也没有去，我就窝在家里面，就是想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后来就翻手机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你说这个台风为什么叫八威，不叫九威，不叫十威，不叫对吧？七
1: 威？不叫长威
0: 啊？就是为什么就叫八威呢？
1: 哎，之前还有人说哦，八威这是今年第八号台风是吧？
0: 不是第九号台风。
1: 第九号台风，
0: 这个台风这个名字啊，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最开始呢，在20世纪初的时候，澳大利亚的一个气象预报员叫克里门兰格，他用他非常憎恶的政客名字来为台风命名。就拉开了台风命名的序幕。
0: 他讨厌谁、然后就把这个台风命名为那个人的名字。
1: 对了，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在二战期间呢，美国空军跟海军的气象部门的士兵呢，他喜欢用他自己的夫人或者是女朋友的名字来为台风命名。一个呢，他是表达爱人对爱人的一个思念之情。第二个呢，就是他认为热带气旋呢跟爱人有相似之处。
0: 这有什么相似之处？
1: 不好控制啊。
0: 也是啊，脾气有点大，是这意思吗？
1: 后来呢，他是由于这个女权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从1979年开始，台风的命名呢就变成了男性和女性名字各占一半的一个格局了。
0: 对，有的时候你们也不好控制。对，
1: 在2021年的时候，加勒比海啊、墨西哥湾还有北大西洋地区的飓风的名字呢，它是按照字母跟男女名字顺序来交替使用，比如说安娜就是女名嘛。ANA 啊，安娜
0: 啊，安娜，
1: 比尔
0: ，Bill
1: 啊，也叫账单啊，还有什么克劳迪特啊，丹尼，反正一直排到万达。
0: 万达，你要做广告的吗？
1: 不是那个万达。
0: 万达是一个女的名字是吧？原来是这样，这是最起初台风起名字的一些方法或者是由来，
1: 逐渐的演变成现在这样。
0: 对，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则，待会我们可以继续聊呀。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台风的名字。第一首歌呢，就和名字有关，来自焦麦琪，《我的名字》。

0: 你轻声冲着，
1: 八戒最来是提醒你雨天路滑，小心慢行哦。
2: 古今高一忙催给
3: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4: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3: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5: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6: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7: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8: 我妈妈什么最长
9: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0: 为什么？
8: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5: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8: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4: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2: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1: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3: 八点最来世，陪大家一起
4: 乐着去上班。
3: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扎丽妍，
4: 我是张扬。
3: 今天是要上班的啊，不要因为雨来了风来了您就觉得应该在家里别休息了，上班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雨天路滑哦，小心视线啊。
4: 最近因为台风巴威的一个影响呢，大家有很多朋友在家里囤吃的也好啊，这个
3: 不瞒您说，我是囤了不少，
4: 吃完了吧？
3: 吃完了。昨天晚上我心想，哼，不来我现在就吃了啊，让我昨天晚上
4: 昨天晚上应该是都快走了
3: 也对，就是没什么影响的话我就吃了，就找不到那种感觉一下。当然我们就想到这个台风的名字是怎么命名的，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最早的时候就是啊什么用自家的夫人呢或者女朋友的名字，后来改成男女名字各一半的这个格局，对吧？其实为了帮助人们抗台抗灾啊，这个加强国际区域的合作，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它也有明文的规定。它从2000年1月1号开始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开始使用一个新的命名的方法，就采用一个统一的然后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来命名。
4: 没错，像中国、柬埔寨、朝鲜，还有中国香港、日本、老挝、中国澳门、马来西亚，还有密克罗尼亚、罗西亚，还有这个菲律宾、韩国、泰国、美国以及越南14个台风委员会成员各提供10个名字，一共140个名字，制成一个命名表，按顺序年复一年的循环重复使用，一直到退役的那一天。
3: 哎呀，这个退役得打个双引号，不是猴年马月了啊！这个台风命名啊，它是有相应的一个规范的。中文2到3个字，英文呢？不超过9个字母，
4: 对，不能太长了。
3: 对，然后要容易发音，还有啊，不能有一些不恰当的含义，不能使用商业机构的名字等等，这些都是写在规范里面的，只要符合这几项基本原则，那你取什么名儿全靠各位成员的喜好了哈。
4: 没错，其实你细数一下台风命名表当中的名字，你可以发现啊，就是各个国家跟地区取的名字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充满了地域特色，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大陆这边，神话的名字比较多，什么悟空啊，
3: 悟空，
4: 海神呐、木兰呐、等等等等，像日本那边呢，他是喜欢用星座的名字，什么天琴、摩羯、北冕等等等等，朝鲜呢，它是诗词的
3: 哦，
4: 比较多，什么杨柳啊，鸿雁呐、
3: 云
4: 雀啊，
3: 云雀。哎，不过呢，这个台风的名字啊，你别看有一些名字像什么云雀啊，就还挺萌的但是越萌的话，名字我们越不能掉以轻心啊，千万不要因为人家叫天兔你就觉得它很温柔。
4: 只是哎，最近这个台风叫巴威，听起来确实比较威风，
3: 挺威风啊。你要是等天兔，轮到天兔的时候，你觉得哦，小兔子来了，好可爱呢。其实人家是一头小旋风兽啊。
4: 还有今年第6号台风叫蔷薇，听起来好像也很美，
3: 很美啊，蔷薇花啊。
4: 但是这也不是特别的好。
3: 是。
4: 包括今年第3号。
3: 什么叫不是特别好？它来都不怎么好，影响我们工作、学习、生活啊。
4: 第3号台风叫，当然没在咱们国内登陆啊，叫鹦鹉。听起来好像还挺萌的。
3: 就是小小的，然后脑子里浮现的那个形象就巴掌大点儿，不会对我产生多大影响。其实真的不能小觑啊。
4: 没错。
3: 所以你当时起这些名儿，你过心思考一下。
4: 哎，当然这个台风命名表上的名字呢，它也不是说一成不变的，每年都会更新。你比如说，当某个台风造成了特别重大的灾害或者人员伤亡，而成为大家比较知名的台风之后呢，为了防止跟后续的台风同名引发误解，它就会把这个名字从命名表当中给删了。由原来的提供国或者是地区重新的推荐。
3: 对，或者啊，当时这个台风委员会成员国包括地区，他就认为某个台风名字不恰当了，你也可以申请撤换掉。
4: 没错，
3: 比如说泰国曾经提。

0: 先知啊，有点相近，哎，结果也被撤换掉了。朝鲜呢曾经提供过有一个名字叫松树，
1: 嗯，
0: 这个松树啊，
1: 这是我们国内的发音
0: 啊，
1: 中文的发音，
0: 对对对对，在国际上的发音呢，它的发音和海啸这个词儿又非常的接近，
1: 嗯，
0: 容易造成沿海民众的一个恐慌，所以呢也被撤换掉了。
1: 嗯嗯，所以这个命名方式还是有一定的说法的。
0: 哎，对了，今天我们开头啊就跟大家聊了这个台风的命名的一些方式，哎，感觉这个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长了哟。
1: 哎，
0: 那如果有什么路况消息，记得在群里边也告诉我们一声，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接下来这首歌，好久没听了啊，周杰伦《七里香》。

0: 姐最来事提醒您，雨天路滑，小心慢行。
1: 上班路上雨天路滑，一定要小心慢行哦。
2: 哎，各位有什么路况消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群一起说一下，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就可以进群聊天了。
1: 我希望啊，这个雨啊，这个赶快在这个月都下光，然后等到我下个月带团出去旅游的时候，天气就能晴朗，那是最好的，不要影响我出去玩啊。
2: 八月份应该还好，
1: 就不要不懂事，知道吧？八月八号啊，
2: 你就期待那会儿应该台风影响相对来说少一点了。
1: 对，八月八号呢，我们去哪里呢？那就是去潮汕地区旅游啦，去吃吃喝喝去啊。这是一趟来回双飞的4晚5天的一个行程，非常的轻松，而且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的。
2: 20人左右的一个精品小团，也不用操心什么琐事啊，去哪玩啊，该选择什么样吃的呀，什么之类的，全部帮你安排好了。
1: 对于这个选择困难症患者比较友好，因为你这一顿吃啥那顿吃啥我都给你定好，你没有选择权。
2: 而且那边美食有选择权，大家吃完了以后呢，因为
1: 可以自己去选择是吧，
2: 住的地方，你比如说住潮州的时候会住在那个牌坊街旁边，整个牌坊街是一个美食聚集地，而且那边的美食呢，它不像是吧，有些地方是吧，什么臭豆腐、烤肠，
1: 就是全国统一的那种是吧？
2: 不是啊，不是，它那边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每一样都想尝一尝，
1: 就是在别的地方还吃不着的那一种是吧？
2: 建议各位去尝尝那边的那个蚝烙，很好吃，很鲜美。
1: 蚝烙是不是就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那个蚵仔煎？
2: 哎，对，
1: 是吗？
2: 比较类似，比较类似啊。
1: 好，我去吃蚝烙，给你讲的我的口水都下来了。
2: 离得很近的啊，叫腐乳炸鸡。很好吃，名字是哪个我就先不说了，私下告诉你。
1: 腐乳炸鸡太好了，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特色餐，我们其实都包含在内了啊。成人价格是5980块钱一个人啊，小朋友不满12周岁的呢是4580块钱一个人。报名的电话也是我们大管家的电话，当然您也可以加他的微信啊，让他把这个行程先发给您研究一下就可以。
2: 没错，18344811963。
1: 18344811963。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 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7: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8: 喂，你还记得我吗？
9: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8: 没办法，
4: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世啊，
10: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1: 今天是周一的上班路，又恰逢下雨啊。如果说是您上班哪边路到一些复杂遇到一些什么复杂的路况啊，这个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记得在群里边滋一声啊。
0: 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就可以进群聊天了。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在直播室里面啊，也看不见外面的一些什么消息，也不知道现在的雨怎么样了。在这个周末呢，大家就因为这个台风的影响啊，就不怎么敢出门。不怎么敢出门呢，就导致自己休息得非常好。休息得非常好，就导致精神特别的足。精神足呢，就足以去怎么样看世界杯呀、啊？有没有看？
0: 但是，就周六周日的时候是有世界杯可以看的啊。周六的时候是西班牙2-1淘汰了比利时。周日的时候呢，英格兰2-1淘汰了挪威。阿根廷是3-1淘汰了瑞士。这两天呢，大家就可以休息一下了啊。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世界杯暂停举行。不是，
1: 你开玩笑吧？
0: 开玩笑啊。就是马上要进入半决赛了。在7月15号凌晨3点是法国对阵西班牙的半决赛。那在16号周四凌晨3点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比赛啊。
1: 怎么办？大家心里面都有自己心这个心有所属的一些队伍啊。
0: 也不是，我的心有所属的队伍是。
1: 你心很平静是吗？
0: 不是，是随时变化的
1: 啊，跟着他们的表现来的。但是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我是因为最近在网络上爆红的，在咱中国的社交媒体圈也特别红的一位球员哈兰德，然后遗憾离开这个决赛圈啊，就心里边稍微有一点点小难受吧。
0: 其实哈兰德老早以前也就是吃小孩那个梗啊，出来的时候他在国内一直都还挺红的，
1: 挺红。
0: 就是那种跟小坦克一样啊，
1: 就感觉是
0: 身体对抗能力比较强，
1: 巨人，然后面恶心善的一个小巨人，对吧？但是你就觉得他特别的接地气啊，然后自己也会跟着网友一块来玩梗啊，然后对人又很和善啊，所以你会喜欢的不是他在球场，不仅是他在球场上的表现，还有他在私下里的一个性格特征。
0: 但是他那样的球员在球场上可不太受到对方球员的喜欢。那个身体对抗能力，特别是他在英超踢球嘛，在英超踢球身体对抗相对来说就比较强一点。
1: 对，
0: 就是会有一些动作看起来好像很大一样啊，什么铲球啊，什么冲撞啊，各种啊。
1: 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大家也非常非常喜欢的球神梅西啊。梅西呢也是在12号的这个1/4决赛当中，他们的这个队伍阿根廷队加时3-1艰难战胜了瑞士队。梅西最后中场哨响之后呢，脱下球衣和对手一起挥舞球，庆球衣庆祝，然后
7: 他在赛后呢也更新了他的一个社交媒体，他说又一次历经煎熬，但这支队伍从未放弃信念，我们再次跻身世界杯四强，加油。
11: 但是为什么艰难呢？
7: 啊，
11: 上次踢埃及的时候也挺
7: 艰难，
11: 怎么都到最后才发力呢？
7: 艰难对于我们球迷来讲，这个球才好看啊，你知道吗？
11: 我还是喜欢那种，
7: 我不喜欢一边倒的局势啊。
11: 啊，是吗？
7: 抓点心啊，你这个才会心跟着他一起起伏啊。
11: 当然了，这个是比分的事儿啊，但是我个人相对来说还更喜欢像英超比赛的那种，
7: 就是对抗强，
11: 身体对抗比较强的。
7: 你像那个哈兰德1米9几也在英超踢，是不是？哎，你说他1米9几的个儿哈，他就是争抢，就是争那个头球，是不是争的特别方便？
11: 首先争头球啊，它跟你的身高是有一定的关系。
7: 嗯，
11: 再一个呢，就是跟你的身体的强壮程度，还有自己的这个经验有一定的
7: 弹跳能力。
11: 不，经验啊。
7: 哦，经验，经验。
11: 因为你经常你用合理的方式，你让队友跳不起来，也是一种足球的能力。
7: 哎，你要说到这个足球啊，大家就会觉得最危险、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它基本上是脚或者是腿，因为经常遭到人飞铲啊啥的，对吧？
11: 对。
7: 但是足球里边有一个动作啊，看起来很帅，听起来也很热血，那就是头球。就是大家看球的时候一定见过这种场面啊，一个角球，角球开出来以后，一群运动员啪啪啪啪啪，就跟那个打地鼠一样的，你跳起来我跳，反正就是掌握一个时间差嘛。然后砰，一个漂亮的头球，球进了，全场沸腾啊。
11: 确实是这样啊。不过这个头球呢到底是什么，先给不太了解的朋友说一说啊，什么是头球。
7: 这应该不会有人不了解吧，顾名思义就是用头去倒的球啊，
11: 倒的球，用来传球或者射门，或者是接一些高球，这站立的时候使用啊，也有的时候也会以那种叫鱼跃的姿势。你是上届还是上上届世界杯？是哪一届世界杯？最有名的鱼跃冲顶，鱼跃冲顶的头球是西班牙的范佩西啊，不是。
7: 你讲我差点就信了，你等你想好再说。
11: 忘了，反正这个头球的非常的漂亮。
7: 哦，这个头球呢，就是足球赛当中常用的一个技巧，几乎每一场比赛都会出现。
11: 对，
7: 随便那么一搜啊，就能看到今年世界杯上面相关的一些精彩头球瞬间。其实一般而言呢，前锋会用头球来得分，而后卫会用头球来解围。毕竟啊，你说除了门将，其他球员也不能上手，对吧？头是你最高的一个部位了吧？
11: 确实是。哦，刚才再纠正一下啊，是西班牙对阵荷兰的时候，荷兰队的球员范佩西的头球啊。
7: 哦，原来是这样。
11: 我说怎么老记得西班牙？
7: 你要说到这个头球呢，所以球一飞到空中，脑袋就被迫入伍了呗。那问题又来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
11: 什么呀？
7: 就是这个头球啊，看着又帅，然后又很疼，会不会造成这些球员脑震荡啊？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吗？
11: 这个呢，先跟各位说一下，是非常有可能的。
7: 哦，真有可能啊，不是我瞎想的。
11: 对，因为他传球过来有力度，基本上你不能顺着他传球的方向投的，相对来说比较少，基本上都会
7: 改变他的方向。
11: 对，那对你的头就会有一个冲击。当然也不是每个球都会造成脑震荡啊。因为脑震荡它本质上它是一种轻型的创伤型的脑损伤。因为我们脑子嘛，它跟豆腐一样，它不是焊死在里边的，它是被保护在颅骨里的，
7: 它
11: 非常柔软的。
7: 这个我知道，它就是如果你的头部呢突然加速啊、减速啊，或者是发生旋转啊，大脑就可能在里面经历一次不太体面的晃荡。简单讲就是脑子在头骨里被晃了一下。
11: 对对对，
7: 就我们的脑子啊，真是个东西啊。它平常就我们平常看这个头球，觉得运动员是额头碰球，但真正受力的不只是他的额头。还有哪里啊？还有颈部、身体躯干以及正在里面上班的这个大脑。
11: 对，如果球速很快，角度不太对，或者说球员之间撞在一起了，那头球呢可能就会从一个酣畅淋漓的漂亮进攻变成了脑子被迫上班了。而更危险的是什么呢？他脑震荡不一定会当场晕倒，
7: 哦，
11: 他可能过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症状才会慢慢的找上门了。
7: 对，他会后反劲儿。你像有一些人，他脑震荡以后，他可能只是头晕、头痛、恶心、反应变慢，然后看东西发飘，或者呢觉得自己整个人就跟被世界按了延迟键一样的，你就变成那个 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了。
11: 哎，这个经常在两个球员争抢投球的时候，球没撞着，俩人头碰一块的时候，
7: 哎呦，想想都疼，
11: 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7: 对，但是这一些都是脑震荡的信号啊、
11: 嗯、
7: 所以你没晕倒没吐都不等于没事儿。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和足球协会开始限制儿童投球训练，
11: 没错，
7: 小朋友不允许投球哦。
11: 像美国足球协会就有相关的规定提到啊，在十岁及十岁以下的儿童的比赛当中不得使用投球，在11到13岁的比赛当中呢，也要限制投球使用的次数。
7: 哎，对了，这个就规定呢，就是体现出对小朋友的一个大脑发育的一个关心，是吧？
11: 因为
7: 小朋友他的头颈力量还有大脑发育都还在发展的道路上面。
11: 没错，
7: 如果让你的脑袋呀，他过早的承担成年人的空中的对抗任务，多多少少是不是有点为难他了，对吗？
11: 因为投球的时候，你不光是头用力，脖子呀、肩膀啊，整个胸腔都，整个身体它都会有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姿势啊，这样的话发力才会更加的完整，才能够更准确的把球用头的方式给攻进球门去。但是呢确实有一定的危险性。
7: 是，你别说投球了，你像我这个人性子急，经常头走路的时候都会撞到门呐、或者是开车门的时候会撞到车门、啊、
11: 这不是性子急的事儿、
7: 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有一次啊，我进我的车子，然后我刚身体探进去，我准备左手扒拉一下把门给关上，可是我的头还没进去，只是屁股进去了，头还没进去的时候，我就着急着关门，我准备一气呵成，结果就夹到头了。
11: 哦、脑袋被门
7: 挤了。我说怎么后两天才开始有点反应迟钝呢？原来是有可能吧？
11: 你应该请假的。
7: 是吧？哦，不对，这是两年前的事，我现在有点头晕。
11: 哎，可以可以，8月8号，要不你请个假啊？请个假去。
7: 那再过一个月，两年前的事。
11: 对。
7: 再过一个月，老师，领导，我有点头不舒服，我可以请假出去玩一趟吗？
11: 正好、这个照例8月8号，不开玩笑啊，不是说请假，8月8号带队一块去潮汕地区玩一玩。
7: 你要说这事儿，我是光明正大的出去玩，我不需要请假的、啊。
11: 请假也是光明正大的啊。
7: 8月8号正式发班啊，去老潮汕加上南澳岛风情双飞5日游。那当然，我们也除了吃好吃的之外呢，还会走进爆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取景地，给标准普通话来说一遍。
11: 给阿嬷的情书，
7: 哎，对，这个也可以解锁藏在山海里面的潮汕温情啊。这一趟旅程呢，全程零自费零购物，一价全含，2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用您操心任何的琐事。大人是5980块钱一个人啊，小朋友未满12周岁的话呢，那就是
11: 4580块钱一个人。
7: 对了，4580啊。
11: 如果想要具体的行程呢，可以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来跟他要一下行程单啊。
7: 是的。183-4481-1963。

0: 大雪自然是提醒你雨天路滑，小心慢行哦。
1: 现在外面可能只是小雨了，不能像这个歌唱的那样大雨大雨。这个
2: 大雨要用网，
1: 不是大雨，大雨要不停的下。这个开玩笑啊，我说的是，希望这个雨不要影响大家上班的路程啊。
2: 现在还没到吗？
1: 到了的话，大家拿出手机啊，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边的内容可丰富哦。
2: 添加一下大管家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或者也可以直接搜一下 FM051963
1: 就行了。这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它下拉菜单里面有一个甄选商城。哎呀，今天啊，我就给大家推一个我心仪很久的货，行不行？这个
2: 什么呀？
1: 太好了，这个吃的，像我们难得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吃的这个东西啊，今天吃货的福利来了。你说这个闷热的夏天啊，不想在厨房里面煎炒烹炸，也不想吃的又很油腻，肥了我们的小肚子，怎么办呢？我们给大家推一款叫花雕赎罪蟹和醉虾。哎呀，这个蟹膏哦，蟹膏绵糯啊，这个虾肉呢又很弹，然后一咬就爆汁儿啊，它有那种花雕酒的清香，然后越啃越上头，简直就是夏天的开胃好物啊。
2: 你要今天买的话呢，还拍一发二，两盒到手那个赎罪蟹呀，268块钱，
1: 哎呀，好吃呢。
2: 再送一盒赎罪的罗氏虾，
1: 好吃啊，
2: 当然是限量155组。你今天买的话呢，其实是来得及的。来得及干嘛呢？来得及在周三凌晨3点品尝到啊，到时候看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
1: 你说的是这个事儿是吧？
2: 人家那个不是吃个螃蟹能从上海坐到北京吗？你这买一堆，够你看一场世界杯。
1: 对啊，今天我们选的这推的这个好货呢，它都是选用的当季新鲜捕捞上岸的满皇母蟹啊，掰开呢全是金灿灿绵密的一个蟹黄，然后口感是直接拉满的，用的也是5星酒店同款的私房做法，搭配了自家调了多年的秘制的花雕卤汁，慢慢进入味，蟹肉和虾肉呢浸透了，然后醇厚的这个花雕卤汁入口酒香，清甜绵长，肉质紧实鲜嫩，而吃完手上你都留那个淡淡的花雕香气哦，一口下去简直叫用这个苏南或者是上海话讲，就像先掉眉毛的。
2: 这边的这娘是叫刷
1: 嘴巴子都不丢的，
2: 你看看啊。你平时可能一盘没个200-300块钱拿不下来啊，我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到手只要268块钱，单盒呢净重650克，每盒里边都会有4只蟹左右，而且呢现在下单还送一盒750克的赎罪罗氏虾，另外呢也给钟爱醉虾的朋友呢也准备了宠粉福利，只要199块钱，就可以到手2盒750克的赎罪虾，你不爱吃蟹你直接买虾就可以了，另外呢下单还送一盒750克的花雕小龙虾
1: 啊，小龙虾哦，对，我也吃过，好像
2: 因为赎罪虾呢每盒大概是31到40只左右，花雕罗氏虾跟泰式柠檬虾两种口味都可以选择，
1: 哇，好多口味。
2: 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1: 是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啊，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2: 明儿见，
1: 拜拜
2: 拜拜。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
6: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5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左右。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到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我市今天降水明显，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4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5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暑假呢，最容易暴露的问题不是成绩落差，而是内驱力的缺失。家长朋友啊，盯紧作业、作息、阅读，孩子呢，被动应付。假期结束呢，发现他们毫无成长。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正是破解催着长大的经典之作《自驱型成长》。这本书呢，核心教会家长放下管控，培养孩子的内在动力。全书呢，拆解了压力、自律、自控力的底层逻辑，针对假期沉迷于电子产品、拖延偷懒、抗拒学习、作息混乱，给出温和的解法，拒绝吼叫和强制安排。暑假呢，拥有大块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恰恰是练习自主决策、承担结果的最佳窗口期。这本书呢，区分了边界和放任，教会了家长划定底线，把时间选择权啊

适度地交还给孩子，在试错当中建立责任感。无论是低年级的习惯培养，还是初高中的树立目标，这套理念啊都非常的适用。假期呢，不只用来补习知识，更要塑造成长的底层能力。这本书呢，帮助家长跳出焦虑，让孩子从要我过暑假变成我要过暑假。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我们常说女人如花盛放在最美的季节，今天岁月流声，我们给你一枝花开的时间，听花一般的女人吟唱花的心事，一起来听一枝花。

这是彭羚1999年的作品《一枝花》，很难想象这是一首25年前的作品。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国语版本，而相比较而言，我个人更喜欢这个粤语版本的歌词。即使给我盛放的蔷薇，贪恋的只是那愉快的气味。由彭羚女人味十足的嗓音唱出来，就有一种十分妖娆妩媚的美感。蔷薇花开时绚烂如云霞，但是或许只需要一夜的风雨，它就会悄然凋谢。这也有点像演唱者彭羚，在香港流行乐坛前有王菲后有郑秀文的情况下，夹在中间的彭羚花期也稍显短暂。好在我们看过她盛放时的绚烂，即便那份美丽只是短暂的，依旧会让人魂牵梦绕。

风中野花孤芳一世。这首《野花》收录在林忆莲1991年的传奇大碟《野花》当中。有人说林忆莲最成功的时期是她遇到李宗盛之后，确实李宗盛为林忆莲创作了太多的经典，可是李宗盛笔下的林忆莲好像太过于商业化了，而《野花》当中的林忆莲才真的是让人惊艳。在这首作品当中，当时只有25岁的林忆莲把声音的表情刻画到了极致，往昔的情意绵绵，耳鬓厮磨，一朝终付流水。著名学者马未都曾经评价说，中国古典美的四大形态，他说最高境界是病态美。借用他的话，这首《野花》真的是美到病入膏肓。我记得有乐评人这样形容《野花》当中的林忆莲：好一只一世独立的绝色野花，断送一生憔悴，只消一次凝眸。我们继续听花开的声音，野百合也有春天。

0: 野百合也有春天，演唱者潘越云。这首歌最早出现在由潘越云参与演出的电影《野雀高飞》当中。如果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把它当成是一首单纯的情歌来对待，而其实这是罗大佑为电影当中潘越云所扮演的角色专门打造的属于风尘女子的情歌。不知道大家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和你之前听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有些许的不同？是不是觉得潘越云的声音有一些飘忽呢？是不是和你在其他精选当中听到的他气定神闲的版本有点不相同呢？没错，这个音飘版本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是唯独在1985年的专辑《胭脂北投》当中才有收录的。当时歌曲作者罗大佑为了让这首歌和潘越云在电影当中的形象能够统一起来，硬是逼着潘越云在喝酒之后录制了这个音飘版本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因为在罗大佑的理解当中，充满风尘味道的感化少女是没办法将一首歌唱得太端庄和淡定的，有飘的感觉那才是真实的。我最近一次看到潘越云是在音乐节目《生生不息》当中，那个时候他已经年过六旬了。一直以来都以为岁月是女人最大的敌人，所有的女人起初都是花丛当中的一朵嫣红，只是很多年以后经不起岁月的打磨，老了也倦了。只是潘越云还在验证着女人的那个梦想，所谓真正的女人是经由时光雕刻而成的，一朵嫣红最后可以变成一朵最精粹的金色花蜜，更加醇厚甘甜。
1: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这首歌你应该很熟悉了，《夜来香》。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一起听如花一般的女人吟唱花的心事。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曾经内地最棒的都会情歌手陈明所带来的《夜玫瑰》。这首歌当中，陈明会告诉你，等爱的女人是最美的。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9: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9: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4: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4: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3: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5: 张爷爷好。
1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5: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6: 爸，爸，
1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6: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8: 回忆往昔，
17: 重温经典，
18: 岁月流声，
17: 感受光阴之美。
19: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听花样女子吟唱花的心事。

野花来自于田震。这首歌曲选自田震1996年在红星生产社推出的专辑《田震》。田震自己说这首《野花》土洋结合得特别好，当时这首歌的几个版本歌词田震都感觉不太适合这首曲子，无奈之下田震决定自己填词，熬了一整夜写了这首歌词，想不到多年之后也成为了一首经典之作。而这也是田震第一次参与到歌曲的创作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来自于孟庭苇。玫瑰一向以娇艳著称，而我想如果把演唱者孟庭苇比作是玫瑰花，那她一定是那朵纯白的白玫瑰。孟庭苇有一度被人称为是气象歌手，她的歌里面都是风啊、雨啊、云、月等等等等，而她的嗓音给人一贯的那种清澈的感觉，就好像是白玫瑰洁白无瑕。女人如花盛放的一瞬间，可曾有人凝望？今天我们一起听花样女子吟唱花的心事。

0: 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这是来自于谭咏麟的一首老歌《水中花》，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蔡幸娟的翻唱。我最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水中花到底是什么样的花呢？如果真的存在，该有多美？或许真的是那种可望而不可得的吧。
1: 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将要留住一抹红。
0: 听完了蔡幸娟给我们带来的《水中花》，我们再听一听郑怡带来的《海上花》。

今天我们一起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繁花盛放的季节，听花样女子吟唱花的心事。我们也在这首《女人花》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希望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It's
1: 11:00
3: 现在是
4: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5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左右。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到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我市今天降水明显，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4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5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陈粒试运行。胡彦斌，生死未定。
4: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阴。
3: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hat It Don't。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每个人都想拼尽全力地留住青春，但时光从来都是公平无情的旅人，很少有人能抓住他的衣角。当青春的背影渐渐远行，我们只好转过身去听一听那些刻在青春印记的歌。李宗盛和林强两个不同领域的音乐高手，一个是用白描手法写进人间烟火的叙事流行，一个是带着闽南土地粗粝与倔强的摇滚旋风，一个是80年代精雕细琢的唱片工匠，一个是90年代横空出世的摇滚创作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灵魂碰撞出的音乐场景，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夏天。今天回头再让人唏嘘不已，就是林强和李宗盛的《台北孤儿》。

我曾经无数次梦想，音乐可以像空气和水一样随手可得，不管是当年极度资源紧缺的年代，还是我们钱包紧巴巴，连一张正版卡带都要攒很久的日子，我都希望音乐能像大米一样是生活的必需品，不管日子过得如何艰辛，总可以获得一顿精神上的饱足。当这样的梦想成为了现实，当我们不再为找一首歌跑遍全城的音像店，再也不用守着收音机苦等自己喜欢的歌使温饱，已经不成问题，但音乐反而成了新的问题。那些曾经需要我们付出很大代价翻山越岭才可以获得的音乐，不再是人生当中举足轻重的存在，变得可有可无，甚至在海量的歌单当中，我们常常不知道该点开哪一首。这是李寿全《看不见自己的时候》。

0: 既然青春留不住，那就留住青春时代的音乐。那些歌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它也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陪我们走过人生当中迷茫热血的岁月，也曾经像歌里唱的那样，从南走到北，从白走到黑，怀揣着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当疲惫的时间终于让你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再次回望曾经泾渭分明的白和黑，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那些从南到北的人生，那些曾经信誓旦旦的理想，已经消失在岁月的风雨里，东倒西歪。理想主义消失在远方，现实主义徘徊在身旁。崔健的《彼岸》。
1: 住的地方打理好，然后呢，
2: 在
1: 因为在北京有这么好的环境，
2: 没那么多，现实际，相信。

0: 现在说都是有点
1: 太
2: 自私自利的
0: 感觉，
2: 到
0: 社会上
2: 道德
0: 也没人管。
3: 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
0: 你想
3: 出国
0: 去
3: 社会，你想出国去
0: 社会
3: 去
0: 国外吗？
1: 社会主义的，
0: 江东没想过，我起不来
4: 了。
3: 现在我差点进入，对吧？对吧？对吧？对吧？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张雨生，单身。

这是来自张雨生的《单身旅记》。遥远的八零年代呢，是一个思想刚刚解冻、有着开放的社会风气和蓬勃的文化精神。那个时候的人们，物质上或许贫瘠，但精神上无比富有。年代本身没有什么可以大书特书的，但年代下的人对理想的执着、对新时代的向往，那种纯粹又炽热的情感，是今天的人难以比拟的。这是李树泉，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我们之所以会被老歌感动，一定是因为音乐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能够触动情感神经，一定是因为音乐当中蕴含的直抵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旋律的优美动听，它是给我们一双自由的翅膀，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得以短暂的飞翔。崔健一直不愿意承认一无所有之前的作品，觉得那是音乐生涯当中青涩的初期，那种懵懂和稚嫩远远不能满足对自己的要求。但其实和同期那些介于民歌和流行之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答卷已经相当出色，那些早期的作品当中已经埋下了后来摇滚精神的种子。这是崔健早期的生活。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9: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8: 先听好消息吧。
9: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8: 嗯，不错。
9: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8: 什么？
9: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8: 还好还好。
9: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8: 啊！
9: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8: 哦。
9: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8: 关键时刻掉链子，
9: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8: 还好你们动作快，
9: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8: 那还有好消息吗？

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罗大佑的《请珍重》。

月色穿透我的心，朝夕无尽的跋涉，奔波九公里，半生远播。

这是罗大佑的《请珍重》。崔健早期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而罗大佑就没有这样的情绪和挣扎。他的作品像一条清晰的河流，缓慢流淌，记录着成长，记录着反思，也记录着整个社会走过的路程。崔健的早期和中期作品风格千差万别，他对自己过去的否定，某种程度上也映照了当年那段剧烈变革的路程。时代的烙印深深地反映在个体身上，也造就了罗大佑和崔健这两位音乐人之间的差异。等到90年代，当音乐技术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这样的差距就不再是初期音乐技术上的分类，而是留在了两个人格局和视野上的不同。这是罗大佑的《只得一生》。

手，走就走到蓝天碧水深处，循环不休。一个人自由地笑，自在地哭，此生不朽。

这是罗大佑的《只得一生》。他写的第一首歌和崔健一样青涩，充满民谣气息，不同的是他们成长的背景不同，脚下的土地不一样。早期的那些作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是充满了人文气息的文艺之歌。从1974年写下第一首歌到2015年推出这首《只得一生》，整整40年的音乐生涯，他在这首歌当中缓缓唱出了自己的音乐人生。这不是终点，而是走过了万水千山，走到很远以后对初心的回归。这是罗大佑的《月夜愁》。

难逃。

的是李宗盛的《山丘》。只得一生是罗大佑一个人的只得一生，他没有像李宗盛《山丘》一样赢得那么多中年人的集体喝彩和泪水。罗大佑的冷静是经历过大时代风云变幻之后的个人情绪，他见过了太多的风雨，看透了太多的世事，他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而李宗盛的这首《山丘》和他相比显得更加落地，更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人都会经历的中年困境，是每个人翻越山丘之后的疲惫与释然。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李寿全，八又二分之一，下期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5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左右。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到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我市今天降水明显，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4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5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年少的时候读儒林外史，只笑范进半生都困在科举当中，一朝中举就喜极而疯。但是如今再品的时候，才懂得这荒诞的故事里其实藏着非常真实的人间百态。300年前，科举是范进唯一的出路，他忍尽了贫寒冷眼，耗去了半生的光阴，只为一纸功名改写命运。而如今呢，我们虽然远离科举，但是依旧会被世俗的成功枷锁去束缚。我们和范进一样，在无人知晓的日子当中默默地坚持，在一次一次的失意当中咬牙前行，把人生价值捆绑在单一的赛道，却执着于上岸的圆满。其实范进的疯癫呢，是被单一的价值观裹挟的一个悲剧。我们的焦虑也是深陷在世俗标准的一个内耗。人生呢，从来不是一场非输即赢的考试。愿我们都能够跳出这一份困局，不被世俗牵绊，也祝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早日抵达属于自己的彼岸，得偿所愿，心安顺遂。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拎包的亚楠。
2: 哎，亚楠，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有些地方它是光听名字就很带那种浪漫的滤镜的感觉，
3: 比如说你的名字
2: 啊、哦，谢谢。比如说香格里拉，
3: 香格里拉，
2: 哎，就每一次听到它，就觉得好像在念一句咒语，
3: 对，
2: 哎，瞬间
3: 哈利波特的感觉，
2: 对，瞬间会有一种对远方的向往。
3: 对，但你知道吗？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香格里拉原来不叫香格里拉，它改过名字，但以前叫什么呢？
2: 它以前叫做中殿。
3: 七里殿，
2: 对，就是它的藏语里面呢其实叫建堂，就是池塘的那个堂、
3: 哦、
2: 就以前呢还真没有多少人知道。
3: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一开始给大家来科普一下，为什么中殿它会后来改一个这么美的名字叫做香格里拉呢？我们就要有请一位专业人士来给大家解答一下，有请来自于丽江的导游阿勒秋给我们解答一下香格里拉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
4: 有人问香格里拉的名字到底从何而来。1922年，美籍奥地利的学者约瑟夫·洛克呀，曾经呢被美国派遣到丽江来研究动植物，他是动植物的学家。他在丽江的玉龙雪山脚下玉湖村生活了27年，非常的热爱。他也走遍了周边大大小小的地方，他拍摄了很多的照片，写了很多的文章，刊登在了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上，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呢就看到了这个他写的文章以及呢照片，一部小说横空出世，消失的地平线，书中描写一位将军带着两位助手呀，在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呢，飞机坠入了一处峡谷。这么美好的地方呢，就是什么香巴拉王国，它就是香格里拉。那么香格里拉呢，是根据英文呢音译过来的。全球人都在寻找这个香格里拉到底在什么地方，参加的国家太多了，所以说一时之间没有定论。在2001年的时候，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州长去申请了香格里拉的地名，从此呀，香格里拉呀就震惊了世界。
2: 好，现在大家是不是知道了？最早呢，让香格里拉火起来的是英国的作家叫詹姆斯希尔顿，他有一个小说《消失的地平线》。
3: 对，
2: 那书里面呢就写了一个雪山环绕、信仰包容的世外桃源，全世界呢就开始找这个地方了。一直到2001年，那国务院正式的批准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这一片藏在滇西北群山里面的一个土地，才算是真正的和世外桃源的这个名字对上了号。
3: 是的，感觉很神奇，因为酒香也怕巷子深嘛、所以就像给这个深闺佳人取了一个世人都懂的美名，会让大家对他特别的向往。而且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香格里拉这个词在藏语当中它也是有含义的，
2: 心中
3: 的日月，就忍不住要
2: 噔噔噔，
3: 对，就忍不住唱出来，因为光这个寓意啊，心中的日月太美了，就配得上这个世界上所有最美好的想象了。因为它既有雪山的圣洁，又有草原的温暖，所以现在它也是成了很多人向往的旅行目的地啊。
2: 是的，不过要提醒大家啊，就是香格里拉呢，它平均的海拔是3300多米，所以刚到的时候不要剧烈的运动，
3: 有高原反应，
2: 哎，最好备一点预防高反的药。虽然说咱们在直播间啊聊得很热闹啊，但是真要去的话，这一份入门贴士就要记牢了啊，这样才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一片秘境的美。
3: 是的，提前要做好准备。那今天我们的香格里拉之旅呢，要和大家玩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就是一句话种草香格里拉。规则很简单，我们就用轮流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香格里拉吧，形容一下它的特质，不要重复啊，看看谁先卡壳谁就输了。
2: 行，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啊。香格里拉我觉得是清晨推开窗就能和梅里雪山撞个满怀的惊喜，
3: 所以是惊喜。
2: 对，
3: 那我就说香格里拉是那种转经筒转了一圈又一圈，时光都跟着越来越慢的那种温柔。
2: 哎呦，有点东西啊，
3: 是吧？
2: 还有香格里拉呢，是那种青稞酒碰杯时藏民大哥唱着山歌的热情
3: 啊，热情。我觉得它是纳帕海的草甸上，你可以看到一头又一头的牦牛在那边悠闲的甩着尾巴，比我们还悠闲的那种自在的感觉。
2: 其实言归正传啊，
3: 广告词都是
2: 对，就刚刚我们说的几句种草啊，只是香格里拉的冰山一角。有很多人都说香格里拉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嘛，但是只有真正的踏足这里才知道，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天堂，而是触手可及的人间烟火。
3: 是的，所以聊到香格里拉，就不能不提王力宏二哥在那边曾经写下了这首歌曲。就刚才我唱那一句太难听了，
2: 你是心中的日月，
3: 真的很好听啊，这首歌歌词当中很浪漫。
2: 我以为你说真的很好听，你唱的
3: 很浪漫啊，就所以你可以感受到香格里拉的那种灵魂，是曾经无人知晓的终点，但是呢后来变成了小说里的世外桃源，但是现在在大家心里就是那种心中的日月，是一个秘境圣地啊。
2: 是的，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呢，仿佛就已经看到了雪山、经幡还有草原，所以就让它带着我们开启这一场寻迹之旅。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1: 自去见山。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亚楠刚刚聊完名字和故事啊，咱们现在就要说一说香格里拉的硬实力了。
3: 是的，
2: 就这里的风景每一处都像画里面走出来的，而且还藏着当地人的信仰嘛，所以你最想听哪一个？
3: 我想说的是，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个国家公园，叫做普达措国家公园。它里面就有很多很漂亮的湖和海啊，包括蜀都湖还有碧塔海。清晨的这个蜀都湖裹着晨霜，然后云山上可以看到挂着松萝，湖面呢把雪山倒影的像水墨画一样特别漂亮。走在木栈道上，就连呼吸你都会感觉很轻，因为你会觉得是误闯到了一个仙境当中，特别的静谧啊。
2: 被你说的太有画面感了，
3: 喜欢这种自然的风光。
2: 我现在已经感觉到好像已经漫步在那个环境当中了，真的会让人卸下整个城市当中带来的一些压力啊、疲惫感呀、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开心，在那边真的都不算什么
3: 了。对，我觉得我在那边走几步，然后下一秒就要飞仙了。
2: 还要补充一个呢，就是松赞林寺啊，它呢是有那个小布达拉宫的称号的，
3: 很漂亮。
2: 想象一下，红墙金顶，坐落在山里面。寺前还有这个拉姆央措湖，像一个镜子一样，连屋顶的那个金饰都能照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在城市当中哪能看到这种风景啊？然后沿着那个石阶往上走，能够看到僧人捧着经书诵经，会有那个酥油灯的香气飘过来，这是一种庄严感。其实一下子也能够让人静下心。
3: 你说到这，我就想到那边还有一座古城，叫做独克宗古城。这个地方就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转经筒，它有21米高，谁转得动？有，因为它有60吨，
2: 十几个人一起，
3: 对，十几个人一起推，所以它这个声音转起来就会特别的低沉有力，你会听到那种穿越历史而来的那种沧桑的感觉，绝对可以帮你把所有的烦恼都洗涤掉。如果你去的话，给你推荐一个时间，就是傍晚去，因为你会看到夕阳洒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还可以跟着当地人跳锅庄舞，特别有氛围感啊。
2: 我就感觉去到这些地方啊，能够体验到不同的风情和一些新的增添一些人生新的故事。
3: 对，
2: 因为我们在城市中生活太久，说实话这样的情景常可能一生当中也不能见多少次。
3: 对，
2: 它就是人生很美好的瞬间。
3: 对，其实我觉得旅行的话还是更加偏向于大家做一个体验派的。
2: 对，
3: 很多东西你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哪怕可能今后回来以后你会觉得它不是那么的美好，但是你至少在感受的那个当下，它是你人生当中独一无二的一次经历。
2: 对，就像我们之前有节目讲到这个天池，就说一定要晴天看天池。那雨天看天池也许很多人也没有看过，它也是一种体验。
3: 对，也许你能看到天池当中会出现奇怪的小影子
2: 怪兽。其实啊，包括这个刚刚说到的，我们说这个普达措的国家公园呐，然后说到这个松赞林寺呀，还有一个地方，除了刚刚亚楠说到的独克宗的古城，纳帕海也是不能漏的，
3: 又是一个不一样的风景。
2: 很多人可能搜索的时候就能搜到这个地方，就它不是真的海啊，
3: 对，
2: 它雨季呢是湖，旱季呢是草原，神奇吧。然后呢，傍晚的时候牧民呢会赶着牛羊回来，马蹄声牛叫声混在一起，然后远处的那个雪山会被染成橘红色。
3: 是，
2: 我一直说去高原看那个日出日落又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3: 对，
2: 因为它没有高楼大厦，所以在那里呢就会觉得时间都变慢了。不过呢，去这个纳帕海呢不要直接导航，大家可以定位，那边有一个咖啡店叫半途而废咖啡店，
3: 很喜欢这个名字。
2: 它呢是走这个环湖路的，就能够免费看美景，还不会走冤枉路。
3: 是的，聊了这些藏着信仰和诗意的风光呢，在脑海当中瞬间就想起一首歌，山人乐队的香格里拉。它里面这么唱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人们都把它向往。这首歌的歌词呢特别直白又热烈，可以说是赤裸裸的在赞美香格里拉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对于普达措城雾，还有松赞林寺的经典，以及独克宗转经筒的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2: 是的，旋律里面也都是藏地的自由和纯粹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这首节奏，咱们继续解锁香格里拉更多藏在山水间的惊喜。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喜乐聊完风景，我肚子都感觉有点饿了。说到香格里拉，肯定要聊一聊那里的美食，是不是也很有特色？因为它毕竟是高原地区嘛，
2: 相当有特色。
1: 对，吃的东西是不是应该比较实在一点啊？能够抗寒，而且补充体力。
2: 首推一定要去吃那个牦牛肉火锅。
1: 我刚适应了潮汕的黄牛肉火锅，你又开始让我吃牦牛肉火锅。
2: 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最近不是去香格里拉吗，他们是自驾游，然后去梅里雪山，一路给我发的那个视频呀，得有几十个 G 呀，就是一路你忍不住想要去分享这个欣喜跟快乐还有感动，看得我就是心痒痒嘛。当然我心最痒的就是那个牦牛肉火锅了。
1: 他每次是不是发给你就说喜乐先吃，
2: 粉丝先吃。比如说这个当地很火的就是叫牛蛮酸汤牦牛肉火锅，
1: 我口水已经快要开始分泌了。一看到酸汤啊，
2: 他反正给我形容是这样的，他说那个牦牛肉啊煮的软烂又有嚼劲，然后吃的时候再配上一份青稞饼，饼皮呢是外酥里软，吸满汤汁非常非常的香，而且呢那个牦牛肉呢是高原的特产嘛，所以肉质很紧实，营养也很丰富啊，吃一口之后全身都暖和。
1: 是的，
2: 遗憾的是那边信号不好，不能跟我们连线
1: 了。而且我还听说那边那个酥油茶也是必喝的，不过呢它也是分咸口和甜口的，所以第一次喝可能有一些人是不是会不太习惯，怎么喝比较适口性会强一点呢？
2: 就是可以先从甜茶试起，不过对于我们这种奶茶天天喝的人来说，
1: 对
2: 咸口奶茶也是可以接受
1: 的。是
2: 的，
1: 不会觉得很奇怪啊。
2: 是，它上面会撒那个奶酪碎还有青稞，
1: 那我觉得很棒啊。
2: 下面又有酸奶啊，拌在一起特别的浓郁，喝了之后还能够抗高反，还能够提神啊。包括像牦牛酸奶也是酸的非常纯粹的，它上面会有一层那个黄色的奶皮，这个时候你撒一点点白糖，哎呦吃起来也特别解腻。
1: 是的，除了这些还有一个东西很有名，藏香猪。因为我曾经我没吃过，但是我刷到过关于烤这个藏香猪的视频，看起来就是那种皮脆肉嫩的感觉，特别好吃。
2: 我已经在咽口水了。而且我有一个遗憾，就是很多年前去的时候，它那个湖边呢会有那种各家饭店都把那个藏香猪拿出来烤，当时我就很想吃，
1: 但是没有吃啊。
2: 青春年少的时候大家都没什么钱，
1: 就舍不得。我也会说小猪猪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呢？
2: 哦，那倒不是。但是就舍不得嘛，因为一头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啊。
1: 所以你看很多体验真的就是此生独一无二的一次，
2: 是
1: 错过了可能后面想要留给你只有遗憾了。
2: 没错。那这个藏香猪呢其实它是放养的，肉质呢是紧实不柴的，不管是烤啊爆炒啊都非常的香。另外呢七到八月份的松茸季一定要试一试松茸炖鸡，这个野生的松茸的鲜和土鸡相融在一起啊，而且云南的鸡真的很好吃，他们的那个汤喝着很鲜，只有旺季才能够尝到一个限定的美味。
1: 是，
2: 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带伴手礼啊，真空包装的牦牛肉干呀青稞饼干呀都很合适，就能够把香格里拉的味道带回家了。
1: 是的，和大家聊完香格里拉暖身又暖心的藏地美食，耳边又响起了一首歌，莫西子诗的一首歌叫做妈妈的歌谣。这首歌的旋律当中啊都是质朴的温柔，就好像藏家的阿妈递过来的酥油茶还有刚出炉的青稞饼，带着那种烟火气和安心的感觉。歌词当中的纯粹和深情呢就像这里的美食一样，没有复杂的调味，却藏着最本真的滋味。所以接下来就让这首治愈的歌谣伴随着我们细细来品味一下舌尖上的藏地。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0: 中午的11:34，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文艺广播好物推荐的时间啦。吃货的福利们这一次来了，就是闷热的夏天，大家都会说我不想在厨房里面去煎炒烹炸，也不想吃得太腻啊，就是会养肥我们的小肚子。所以呢，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解馋不腻的花雕醉熟蟹，还有醉虾，这个真的很好吃，就是对于想要尝尝味儿但是又吃不了生的人来说，夏天的时候来一份这个真的是越啃越上头啊。那花雕醉熟汁呢，是酒香清甜的夏日的一个开胃的好物。那花雕醉熟蟹呢，我们是拍一发二，两盒到手呢是268元，再送大家一盒醉熟的一个罗氏虾，限量呢是150组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数字123就可以了。那我们选用的呢，都是当季新鲜捕捞上岸的满黄母蟹，掰开之后呢，都是金灿灿的绵密蟹黄，口感直接拉满。那用的呢，也是5星酒店同款私房做法，搭配了自家调了多年的秘制的一个花雕卤汁啊，慢慢的进入味的蟹肉还有虾肉都是浸透了醇厚的花雕卤汁。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朋友小聚啊，尤其最近的话，大家可能熬夜追世界杯啊，然后或者是去朋友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如果带上这么一箱，真的是非常不错啊，要比买那些卤味啊或者说熟菜啊要有新鲜感的多。那这一款花雕醉熟蟹醉虾呢，平时一盘呢没有200-300根本下不来，那今天呢我们呢是频率的一个美食专场，限时福利，花雕醉熟蟹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到手268元，单盒净重是650克，每只里面都有，就每盒里面都有4只蟹啊。另外福利还没有完，还送一盒750克的熟醉的罗氏虾。另外呢，我们也给钟爱醉虾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个宠粉福利，只要199元到盒，也是有2盒750克的醉熟虾，下单呢还另外再加送一盒750克的小龙虾啊，花雕的小龙虾。醉熟虾呢，每一盒的话呢是在31到40只左右，花雕罗氏虾和泰式柠檬虾2种口味都可以选择。如果说心动的话呢，也可以去我们的公众号看一看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数字123就可以了。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下亚楠啊，就很多听众肯定想问嘛，说想去香格里拉，那交通住宿怎么选？毕竟是一个高原地区，规划不好的话呢，就很容易影响我们旅行的体验了。
2: 是的，我就做了功课，交通方面最方便的肯定是坐飞机啊，机场距离市区只有5公里，打车很快就能到。那如果大家想一路看一看风景，时间也比较充足的话呢，可以先飞去丽江玩一下，然后呢从丽江坐大巴过去也很不错，大概4个小时，票价80到100块钱，沿途呢能够看到雪山和草原，特别惬意。
1: 对，
2: 我就觉得我也很后悔，那个时候我去丽江就靠香格里拉明明很近了，但是就是
1: 没有去，是不是？我还在丽江住过2个月，我也没有去香格里拉，我也很遗憾，
2: 2个月都没有去。
1: 对，但是
2: 呢，你肯定是在丽江谈恋爱了
1: 啊？没有，去支教哈。但是这个的话，我们后面分一趴节目给大家好好聊一聊，
2: 有空再细说，
1: 也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
2: 是。
1: 然后刚刚亚楠说到坐大巴这个事情，大家不要听到4个小时觉得很害怕。其实在云南你任何一个地方坐车反而是非常享受的，除了晕车的人哈，
2: 对对对，
1: 因为它是盘山公路嘛，
2: 对，
1: 但是你一路看到的景色绝对是不虚此行的。
2: 对，
1: 那自驾也就非常推荐了，比如说走这个滇藏线，从丽江经虎跳峡到香格里拉，沿途的风景也是绝美的，虎跳峡那一段很震撼，你想金沙江在那个峡谷里面奔腾，而巨浪拍着那个虎跳石特别壮观。不过呢，自驾就是要注意，就是部分的路段它海拔高啊，弯道也很多，要放慢车速，要提前的查好天气。
2: 如果是我在车上的话，我应该是呀，吓死人了
1: 啊！我以为会说都这样，真的很美哈。当然了，这个住宿的话呢，也是有一些说法的。
2: 是住在，有一些小伙伴会认为就是住在古城里更方便一点呢，还是住在景区当中好呢？给大家来简单的进行一下科普啊，就是如果想逛吃方便的话，就住在独克宗古城当中啊，有一些民宿也很好很棒，装修有特色，比如说香格里拉有个叫做阿若康巴这样的这个藏式的这种民宿就很好，出门呢就是转经筒和四方街，晚上呢还能够逛古城的夜景。那如果大家想要享受度假的感觉，松赞绿谷酒店或者是迪庆月光城的英迪格酒店都很好。那松赞绿谷呢就像一个藏式的博物馆，而英迪格呢就可以俯瞰千年的古城，体验感拉满。那如果大家是去普达措深度游的话呢，住在蜀都湖木屋也是很不错的，早上第一时间就可以去公园当中来看一看袅袅升起的晨雾了。
1: 聊到这里啊，突然觉得香格里拉不只是一个人的旅行地，更像是一个心灵的坐标，就是不管是风景还是人文都很想让人慢下来，就好好的感受它。
2: 我特别同

0: 意这句话，因为在松赞林寺你就可以经常看到什么呢，那种藏族的老人坐在转经筒旁边捻这个佛珠、眼神特别的平静又很安详。那在纳帕海呢，你可以看到牧民是笑着非常热情啊，跟你打招呼，然后牛和羊又很慢悠悠的逛过去，走草原上走过，所以这些细节跟美景一样的都特别打动人。而且当地人呢对于自然是特别敬畏的，也不会随意的去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这种和自然共生的态度呢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所以说到这里就还有一点哦，特别重要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那里那个紫外线很强，不能分夏天什么冬天了，你不管什么时候去都要戴防晒霜、帽子、墨镜，不然很容易晒出高原红。而且这个昼夜温差很大，就算你夏天去的话呢，也要带一件冲锋衣或者是薄薄的外套，早晚的时候你是可以用得上的。
1: 对，防晒一定要涂，因为我曾经在云南那两个月没有涂一滴防晒霜，回来的时候在机场我爸爸接我，就近在咫尺一米的距离
0: Hello?
1: 不认识
0: Who are you?
1: 就完全不认识我了，就是黑了不止一个色度哈。
0: 当年还是仗着年轻啊，无所畏惧，对不对？
1: 就是还能恢复，是不是？
0: 对对，
1: 现在的话还是要稍微的悠着一点哈。
0: 对，
1: 但是最重要的呢，去到那边就是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了，比如说进到寺庙呢要顺时针的转经啊，不要踩门槛呀、
0: 这是当地的习俗，
1: 对，随意的去拍僧人呀等等。那跟藏族同胞交流的时候也不要摸他们的头，
0: 谁会跟别人交流没事摸别人的
1: 就是万一呢，对吧？
0: 对，
1: 就这些小细节呢，
0: 是
1: 能够让我们的旅行更加顺畅，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融入这一片土地。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
1: 山。其实不管是看日照金山，还是为了体验慢生活，香格里拉总是可以满足你对于远方的期待。所以就算现在还没有出发，但是如果你把这份向往放在心里呢，也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而且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期节目啊，攻略也很实用啊，交通、住宿还有避坑的小贴士，不管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都可以用得上。现在呢，我只想早点能够请下年假，背上行囊，去亲眼看一看日照金山，然后感受一下藏地的虔诚和热情的感觉了。
2: 你的年假根本不够用，每一次讲到任何一个地方，亚楠都说我要请年假了，我要出发了。
1: 是，
2: 其实这个远方的美好呢，就是藏在这一份期待当中的。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每一位听众心里面种下一颗种子，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带着这一份向往出发，去邂逅属于自己的心中的日月。
1: 是的，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留住对于远方的热爱，也愿每一次旅行呢，都可以收获满满的温暖和感动。
2: 那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拜拜
1: 拜拜。

0: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抵达未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1: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
2: 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你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经幡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皆是过客。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古今高一梦催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具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4: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5: What time is it now？
6: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5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左右。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到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我市今天降水明显，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4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5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暑气蒸腾，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是来自于纽伯瑞金奖小说的获奖作品《银顶针的夏天》。当你翻开这本书之后呢，瞬间就可以坠入麦浪清风、乡野晚风的夏日图景当中，也是暑假的沉浸式阅读的优选。这本书讲的故事啊，是少女加尼特在干涸的河床呢捡到了一枚银顶针。平凡的乡村夏天，因为一件小物件滋生出奇遇、善意和成长。书中呢没有跌宕起伏的冲突，只有乡下的日常，晾晒谷物、邻里闲谈、救助流浪的少年，还有一场期盼已久的大雨。细碎的日常当中就藏着淳朴和善良，文字舒缓优美，自带降温的松弛 适感，非常适合闷热的午后啊，静心阅读。暑假呢，不用赶时间追进度，慢读一本成长小说，就可以体会平凡日子当中的美好。亲子共读的时候，家长可以和孩子聊起童年夏日的趣事，借故事探讨善意、珍惜和勇气。全书篇幅适中，不会造成阅读的压力。低年级亲子共读，中高年级独立阅读都非常的适配，把一个温柔治愈的夏天装进书页，安放假期的浮躁心绪。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很多时候我们听歌，听的不只是旋律，更是藏在音符里翻来覆去的心情。今天我们就跟着风格各不相同的华语曲目，完成一场情绪的折返，从怅然心事慢慢落脚到生活里的温柔与释然。话不多说，先来开启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JS 的《杀破狼》。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JS 演唱的《杀破狼》。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华语仙侠配乐的经典范本了。编曲也是融合了像钢琴、大弦乐以及尺八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乐器，交织出了苍凉悠远的史诗级的氛围感。原本呢，取材于武士的漂泊宿命，阴差阳错贴合了仙侠里爱恨别离的内核。女声的和声铺垫呢，也是把宿命里的孤独感拉得格外的绵长。一首承载了无数青春仙侠回忆的《杀破狼》落幕，我们从宏大的宿命遗憾里抽离，回到都市男女最细碎的感情隔阂里。很多感情呢，走到最后都只剩一段没法填补的空隙。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写给所有走散关系的留白情歌，一起来听蔡健雅演唱的《空白格》。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演唱的《空白格》。这首歌曲的编曲呢是很典型的减法艺术，开篇呢用多层的弦乐铺垫着情绪，主歌又精简为了单一的钢琴伴奏，用配器的落差对应感情从热烈走向疏离的过程。蔡健雅克制的唱腔没有撕心裂肺，全是成年人感情里欲言又止的无奈。感情里的空白格是说不出口的误会，也是慢慢疏远的距离。如果说空白格是成年人的遗憾，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藏在深夜里小心翼翼不敢表露的暗恋心事。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单林慧和星月沉浮演唱的《呼吸和你》。

0: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我们先后体会了仙侠宿命的怅然，成年人感情的留白，还有深夜克制的暗恋，情绪停留在细腻的儿女心事里。接下来呢，我们就调转一下曲风，从温柔抒情走向改编治愈和国风洒脱。继续来听歌，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胡欣冉翻唱的苦茶。
1: 不用等你开口先说我爱你，在

们的苦茶。这首歌也是改编自了经典的青春偶像剧曲目，原版呢是轻快的甜美曲风，这个版本呢就重新编曲，弱化了电子节拍，改由木吉他为主乐器，降速处理，搭配着低沉的男声，把青涩心动改成了回望青春的温柔释怀。改编的思路呢很有治愈向的小巧思。一杯苦茶回味的是年少时候懵懂的喜欢，青春的青涩褪去之后，我们不妨来感受一下国风音乐里的洒脱意气。接下来呢，胡彦斌会带我们用笔墨书写中式浪漫，为你带上的这首歌曲名叫《笔墨登场》。

作品了。这首歌呢，也是把京剧、锣鼓传统的书法意象和 R&B 的说唱深度的融合，用儿化音的歌词勾勒着老北京的院落场景，电子节拍碰撞传统的戏曲元素，跳出了传统古风的婉约，走的是潇洒写意的文人曲风。落笔提笔皆是风骨，国风可以柔情，也可以这般的肆意洒脱。洒脱过后呢，我们再重新拥抱温暖，来听一首治愈力满满的歌曲吧，为你送上林俊杰演唱的《落在生命里的光》。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一梦催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音乐主题，旋律里的情绪折返。上半场我们走过了遗憾、暗恋、国风与温暖，下半场继续解锁不同曲风的情绪表达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刘志佳和韩童演唱的《时光背面的我》。

0: 快要哭了。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志佳和韩童演唱的《时光背面的我》，这首歌曲呢是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加上旋律说唱的流行架构，前奏是短促抓耳的，编曲呢融合了轻电子节奏与抒情的钢琴，女声很高亢，男声又是低沉的，形成了音色的反差。歌词聚焦时光回溯与自我和解，也是近几年呢都市双人流行曲的典型的编曲模式。回望时光背面，我们总会看见不一样的自己。回望过往之后，我们把视角拉向千千万万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来听毛不易写给平凡者的温柔赞歌吧。这首《无名的人》送给您。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这首歌曲有着极简的钢琴开篇，编曲全程又是克制内敛的，没有华丽的配器堆砌，依靠的是旋律的平缓，递进着烘托情绪。此作平视每一位奔波谋生的普通人，旋律又像是轻声的拥抱，编曲越简约反而能够让共情力变得更加的厚重。敬每一个默默努力的无名之人，生活的奔波之后，我们需要一段松弛的都市爵士小调来放空心情，为你送上莫文蔚的经典老歌《阴天》。

0: 天。
1: 来自莫文蔚的《阴天》，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配器极度的精简。李宗盛的念白式填词也贴合着口语的语感，莫文蔚慵懒清冷的声线完美着契合《阴天》房间里暧昧消散之后的迷茫心境。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曲，我们回溯了时光，致敬平凡，体味都市暧昧的慵懒心事，情绪再度的沉淀下来吧。继续听歌，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欧阳娜娜演唱的《星期一打开星座运势》。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欧阳娜娜演唱的《星期一打开星座运势》，这首歌呢是汪苏泷为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轻快的律动包裹着少女的细腻心事，编曲也是暗藏着反差感，甜美的节奏之下呢铺垫的是忧郁的和弦，精准着描绘出依靠星座揣测心意患得患失的少女情愫。靠星座来揣测爱意，我想是很多人都有过的小心思吧。今天一小时的电台情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愿我们都能够听懂旋律里的所有情绪，与遗憾和解，与温柔相逢，用一首充满相韵的国风曲目为今天一个小时的电台情歌画上尾号吧。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乡女多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现在是
3: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5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左右。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到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我市今天降水明显，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4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5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事儿，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可以通过怎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实现它。不要总是羡慕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人生，要知道别人给你看的仅仅只是他们想给你看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0: 然后这样吧。
1: 每次提到张艾嘉，就会很自然地想起那一首《爱的代价》。你在年少时候的梦，所谓爱付出的代价，只是你的，独一无二的。我在很小的时候，以为爱便是爱，爱只是一个汉字，你的和我的没有什么分别。后来才发现，不同的前缀结合的是不同的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往事，每段往事都有往事的哀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总说要放下它，却总是忍不住又拿起来回味。走不通的路，你怎么还不回头？不爱你的人，你怎么还不放手？有时候我们总害怕失去，所以拼命去挽留身边的一些人或事，但是爱得太用力，反而越容易失去。不要让你的爱那么廉价，更不要让你的爱成为别人的负担。学会放弃，才是对自己更好的成全。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亦或是此时此刻的听歌心情。

努力不代表我们已经尽力，很多时候我们允许自己有松懈的机会，允许自己敷衍了事，凡事只求完成即可。这种将就的态度注定会让我们成为一个马马虎虎的人，而真正的进步与成功恰恰来源于对目标的精益求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如果一段感情总是让你累，让你担心，让你无法舒服，让你战战兢兢，让你在经过彼此的努力和改变之后还是喘不过气来，那你应该明白，这是一段应该结束的感情。毕竟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磨合，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放下，健康的生活，不放弃的努力，去遇见合适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0: 有些人看起来毫不在乎你，其实你不知道他忍住了多少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这世间有一种喜欢，就是远远地看着你，知道你幸福，那便是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喜欢是克制，沉默有时候是最好的温柔。
1: 你总习惯为我用心，等我一起看电影，无论剧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人的欲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了却又很快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又总在羡慕别人手里的。或许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因为远处是风景声，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绝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的时候一样自然。这一路你是你，我是我，不是没你不行，但有你更好。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明天的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不见不散。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两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5点的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左右。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到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我市今天降水明显，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4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5号全市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曲国风佳作，叫瞿书陵园一梦牵。它是把古典的戏曲和现代旋律相融，一开口呢就带人去坠入了一座藏在千年故事里的中式园林。歌名里面瞿书呢指的是古时的舞台的地毯，代指戏台子，而陵园呢则是江南的庭院，藏进了风月温柔。而歌曲的开篇便用牡丹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染着杜丽娘的惊梦与深情。歌词呢更是一本迷你的古典戏曲集，有西厢记的月下私语，有凤求凰的隔墙琴音，还有折柳赠别的相思，以花为媒的姻缘巧合。那园中有庭院，曲中唱悲欢，园林是景，戏曲是魂，而歌里的情是跨越千年仍然相通的温柔。这首歌的动人就在于它让古老的戏曲不再遥远，在瞿书之上陵园之中，一梦牵起古今，让我们听见国风从来都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浪漫。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欢迎，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听一张1998年6月份发行的专辑，来自于 Karen Moonway I Say 我要说，滚石唱片出品。而在那前一年呢，做自己大获成功之后呢，公司也是集结了500张洪亮等音乐人联合打造。那么首先所听到的就是坚强的理由，是500为他量身打造的摇滚对唱。录制的时候呢，是两个人全程以对话的方式演唱完成录制的，一起来听坚强的理由。

Karen 莫文蔚和伍佰带给我们的坚强的理由啊，有太多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老歌，就会瞬间把自己带回到当时那样一个听歌的年代跟环境和氛围里边去了。下面同属于1998年的滚石专辑 I Say 我要说，张洪亮为莫文蔚打造了一首爱情，这首歌啊全曲只是有木吉他伴奏，没有任何的华丽的配器，而姚谦的歌词也是透露出了一种暗恋当中的细碎的心动。让我们来重温这首爱情，来自于 Karen 莫文蔚。

们再来感受张洪亮和莫文蔚的合作作品，那就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广岛之恋》。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首张国语专辑《To Be 做自己》，整首歌呢又是张洪亮创作并且制作，灵感来源于他一段异国的经历，再结合经典电影《广岛之恋》，打磨出了一种传世对唱的作品。这样一张专辑也是诞生了《广岛之恋》《他不爱我》《电台情歌》三首经典单曲，我们来一起重温吧。

下面一张专辑就是来自于阿哲张信哲 Jeff 的信仰，这是张信哲的第12张国语专辑，也是他加盟了新力唱片之后推出的第4张的录音室专辑，当时呢也是进入了新世纪，没错，2000年 Jeff 张信哲再次选择了和李宗盛合作，并且推出了这样一张专辑，其中呢李宗盛完成了3首歌曲的填词，易家扬、陈耀川、姚若龙等著名的音乐人纷纷交出自己的心血之作，当时也是初出茅庐的林一峰也是为张信哲献上这首金曲《王子公主》。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0: 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心想事成不是天赋，而是一门可以习得的科学。被福布斯、金融时报誉为显化女王的罗克西纳福西，用她独创的七步方案告诉你，显化是一种能力，用对方法，人人都能活出更好的自己。从视觉化练习让愿景清晰可见，到四种方法击碎恐惧与疑虑，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显化心想事成的方法》。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2018年5月，对于当时27岁的罗克西纳福西来说，人生仿佛走到了一个看不到出口的隧道当中。他没有工作，没有方向，每天醒来都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与抑郁症抗争了10多年，大部分时间都被悲伤笼罩着，完全找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几段失败的恋情之后，孤独感更是如影随形，那种无处安放的失落几乎要把人吞没。刚结束一个月泰国瑜伽教师培训的他，本以为这段远离城市喧嚣、每日冥想和清洁饮食的时光能够治愈内心，甚至开启一份新的事业。可是回到伦敦才一天，他就发现自己又跌回了那个熟悉的泥潭，抽烟、喝酒、放纵，所有的努力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那种绝望太真实了。如果整整一个月的自我反省、200小时的瑜伽练习和严格的饮食都没能改变什么，那这世界上还有什么能够拯救他呢？在那个崩溃的夜晚，他拨通了朋友索菲亚的电话，问出了一个盘旋在内心很久的问题：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快乐？索菲亚在电话那头提起了他刚听到的一个播客，讲的是显化这个概念。罗克西当时正打算去做美甲，就想趁着那段时间听一听。他至今还记得那个画面，坐在白色的美甲椅上，穿着黑色紧裤和宽松的牛仔夹克，指甲油是糖果粉色的，耳机里播放的那期节目却彻底地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走向。做完美甲回到家，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开始疯狂地搜索什么是显化，阅读、研究、听各种课程，学习一切能找到的资料。他像一块干渴的海绵，拼命地吸收着关于这个主题的所有信息。很快他确定了第一个要显化的目标，无条件的爱。他把学到的方法用在自己身上，仅仅一周后，就在一个交友软件上收到了后来的伴侣维德·布里格斯发来的信息。他们相爱了，1年多后儿子沃克夫出生。那份曾经渴望却遥不可及的无条件的爱，

就这样真切地进入了他的生活。三年过去，他和韦德的感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稳固，儿子也健健康康地快乐成长着。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满足。那些曾经以为永远无法企及的东西，目标感、自爱、内心的平静，全都成为现实。他把这些年来接触显化的所有心得整理出来，总结成了7个简单易行的步骤。当他开始按照这套方法去生活，一切都发生了不可思议又合乎情理的变化。他开始把这种实践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社交媒体上为数不多的粉丝。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而少数听说过的人往往会问，那不就是靠想象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它就会发生吗？这让他意识到，大多数人要么从未接触过显化，要么只是停留在最浅显的理解上。这也是为什么真正能够成功显化的人少之又少。他内心涌起一股强烈的使命感，想要带领更多人发掘自己内在的力量，让更多人也能体会到那种改变命运的神奇。过去的两年里，他在各种工作室和网络研讨会上与成千上万的人分享了他的显化指南，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留言，人们告诉他这套方法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如何让他们实现了曾经以为不可能的梦想。到了2021年，他觉得自己应该用文字去触达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于是决定把这一切写成一本书。显化已经融入了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天醒来，他都会对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激，也对即将到来的新事物充满期待。他发现人们对显化的兴趣正在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与此同时，很多人也觉得信息量太大，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把所有关于显化的知识简化成清晰的步骤，让每个人都能轻松上手，开启属于自己的显化之旅。他特别强调了一点，显化绝不是一时的潮流，它是科学与智慧的结合，是一种生活哲学，也是一种自我发展实践，能够帮助每个人活出最好的自己。这个概念的根基其实很深厚，早在1906年，威廉沃克·阿特金森就在《思维振动》一书当中提到过类似的思想。记者拿破仑·希尔在1937年的《思考致富》里写道，你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你可以影响、指导和掌控自己所处的环境，你可以塑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从那时起，众多思想家和名人都认可并推广过显化的理念，这些人无一例外地知道一件他现在也深切体会到的事实，显化确实行之有效。7步把心想变成事成，科学化的自我重塑，先在大脑里活出未来，再让现实跟上你的想象。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显化心想事成的方法，欢迎继续收听。显化之旅的第一步是明确自己的愿景，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目的地，就不可能到达想去的地方。视觉化，也就是在脑海中看到自己的愿景，是显化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当你在脑海中构建一段经历时，大脑会做出反应，仿佛那并非空想，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神经学家塔拉·沃斯特博士在研究中发现，大脑对外部真实经历和内心想象之间的区别非常的模糊。如果你想象自己处于紧张的情境当中，那么神经系统会进入战斗或逃跑的状态，释放压力激素，心跳和血压都会上升。

反过来想象宁静美好的场景，身体就会放松下来，你在脑海中创造的画面会引发真实的生理变化，进而改变你的能量状态，最终影响你能吸引什么进入生活。视觉化还有另一种深层次的作用，当你持续练习在脑海中看见自己想要的东西，大脑会逐步调整你的行为模式和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让你对符合愿景的新机会更加的敏锐和开放，同时自动过滤掉那些无关的信息。换句话说，你是在为大脑设置导航系统，让它带领你朝着希望的未来前进。很多人把视觉化当成成功的关键工具，无数顶尖运动员和企业家都将其视为制胜法宝。游泳名将迈克尔·菲尔普斯曾23次夺得奥运金牌，他说自己在奋战每一场比赛时都会反复视觉化，不只是想象胜利的画面，还会预想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并看着自己轻松克服他们。在对所有可能的情形都做了充分预演之后，他站在赛场上时已经有了必胜的信心。视觉化的效果跟细节的丰富程度直接相关，想象越具体，感受越真实，显化的力量就越强。如果想象梦想中的家，能不能说清楚房子的位置、卧室的数量、大门的颜色、花园里种着什么花，含糊其辞远远不够，细节越多愿景就越清晰。就像开车去机场，不能只输入机场两个字，得指定具体是哪个机场、哪个航站楼，导航才能准确地带你到达目的地。不过视觉化真正生效的关键在于，仅仅在脑海中看到画面还不够，还必须让自己沉浸在已经拥有它们的感受里。只有看到之后，再创造出那种已经拥有它的情感体验，才能真正地改变能量状态。想象梦想之家的时候，要去感受住进去的真实感觉，阳光照进窗户的温暖，踏进门的归属感，每个角落带来的安心。想象灵魂伴侣的时候，不能只勾勒长相，更要体会那种被无条件爱着、被全然接纳的体验，那种安全感、温暖和共同营造的舒适感。每一次通过视觉化在内心创造满足、快乐、自信或爱的感受，振动频率都会提升，从而吸引同样高频的人事物进入生命。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不知道自己想显化什么，也很难想象出具体的东西，不知道该要什么工作，该住在哪里，一年后生活该是什么样子，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事实上，很多人都是在最迷茫、最没有方向、最困顿的时候接触到显化的。如果正处在这样的阶段，罗克西的建议是把注意力放在想要拥有的感受上，更自信、更满足、更有热情、更有动力、更有爱意或更加平静，这些都是可以显化的目标。他分享了一个客户的真实经历，那位女士来找他的时候正处于人生最低谷，试过各种治疗方法和疗愈技术，但都没能带来持久的改变，她甚至说不出自己具体想要什么。罗克西引导她进入放松状态，让她想象6个月后的自己，去感受那个理想中的自己带给她的情绪，然后将这种感受具象化。那次练习结束后，那位女士说，最想要的是每天清晨醒来时能感到精力充沛，对未来充满希望，那是她很久很久都没有体验过的东西。仅仅6个月后，她真的做到了，每天起床时都精力饱满，对全新的一天满怀期待，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业顺利了，人际关系也和谐了，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一次对感受的视觉化。在想象未来时，不仅要想象拥有的东西，还要想象想成为的那个人。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是整个显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问自己，
那样的我身体状态如何，情绪如何，精力如何，每天都做些什么事，养成了哪些习惯，会怎样处理压力，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信念，拥有怎样的人际关系。弄清楚这些问题，然后从此刻开始，无条件地爱那个正在被一点点唤醒的自己。显化带来的最宝贵的礼物，并不是帮助我们得到想要的那些外在事物，而是帮助我们释放出最有力量、最真实的自我，培养出自爱的能力，让我们看到自己最好的模样。显化心想事成的方法这本书的作者用自己从抑郁绝望到事业爱情双丰收的真实经历，让人愿意相信这套方法确实有效。作为普通读者，最受触动的是他反复强调的，改变不是向外索取，而是向内唤醒最有力量的自己。这本书像一位温和的向导，让人在迷茫中看见方向，也让人有勇气从今天就开始行动。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显化心想事成的方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拼图说，这本书的作者把显化拆成七步，从明确愿景到相信相信的力量，每一步都有具体练习，读完才懂心想事成不是空想，是给大脑装上新导航。读者执行官说，书中最实用的是五秒法则，想走出舒适区，五秒内不动手，大脑就会编出一万个借口拦你。读者感恩慈时说，作者说显化最好的礼物不是帮你得到想要的，而是帮你释放最有力量的自己。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铜钱眼里翻跟头。南宋时期有个名叫张俊的奸臣，他不仅是秦桧陷害岳飞时的主要帮凶，而且平日里十分的贪婪，到处搜刮民财，老百姓都十分的痛恨他。有一次南宋皇帝过生日，很多大臣都来给皇帝祝寿，张俊也在其中。寿宴上有人提出观看歌舞表演，由于皇帝听腻了宫廷里的音乐，于是就从民间找来了几位艺人表演节目。几轮表演过后，一位老艺人上场了，他对皇帝和诸位大臣说，万岁爷及各位大人，在下有一个本事，就是能从钱眼儿当中看出在座的每一位是天上什么星下凡的。在座的各位大臣都很激动，让老人赶快表演，都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星。老人从兜里掏出一枚铜钱，铜钱上面有一个方形的孔，也就是钱眼儿。老人把钱眼儿对准一位大臣，边看边说，恭喜大人，您是文曲星下凡。只见那位据说是文曲星下凡的大臣笑得连嘴都合不拢了，连忙吩咐手下人给老人赏钱。就这样看了几个人之后，老人将钱眼儿对准了张俊。老人知道张俊十分贪财，故意照了好几下，就是不说话。旁边的几位大臣着急了，让老人赶紧说张俊是什么星。老人慢慢悠悠地说，我也看不出张大人是什么星，只看到他端坐在钱眼里。大家轰的一下都笑了，知道这位老人在讽刺张俊贪财。有一个大臣不信，从老人那里抢过铜钱，顺着张俊的方向看去，张俊正在生气，一不小心从椅子上翻了下去，正好被那个大臣在钱眼里看到。他无意中说道，张大人在铜眼里翻跟头呢。大家一听笑得更厉害了。后来人们就用铜钱眼里翻跟头这句俗语来形容那些十分看重钱的贪财之人。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明2天，台风巴威的影响仍在。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7到8级，转西南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直转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7月15号起仍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

0: 当然不会派给。
1: 知道在去远东之前他在哪儿吗？
0: 不知道。
1: 他是苏联黑海地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首长，索契就在他管辖范围之内。他曾经在那儿的疗养院接待过斯大林，做过斯大林保卫工作，他了解那儿的一切。
0: 是这样，
1: 一定是他发现了斯大林每隔三年就要回去一次的规律。
0: 奇怪的是，你怎么会知道呢？
1: 郭秋岩一个俄国朋友从一个小学生的作文里边发现的。那篇作文中写到，斯大林每隔三年就要回一次老家去祭奠他的父亲。
0: 这么巧。
1: 所以我觉得这是天意，如果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苏联人，斯大林一旦遇害，战争的天平就会向法西斯倾斜。这是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事情，

0: 苏联的拯救者，被苏维埃政权都恨之入骨。尤西科夫知道斯大林的一切，所以他才能制定出这样的刺杀计划。
1: 把你的斯大林放一放，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0: 说吧。虽然你穿得像报喜鸟一样，但每次带来的总是坏消息。
1: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我们山上的奸细查出来了，是老邱，他还发展了一个同伙叫于振元。
0: 这是好消息。
1: 可是这个任警官好像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同他们两个一道逃走了，还杀了两名战士。
0: 绝不能让他们活着回来，否则我就会有危险。
1: 山里的同志正在搜捕他们。
0: 这个任警官不可小视啊，高斌还是低估了他。看来我也得做好他们能活着回来的准备了。
1: 他们不会有太直接的情报，山上知道你身份的只有你哥哥。
0: 高斌非常善于从貌似不相关的事情里找出联系来，非常可怕。有一次鲁明值班时间到女机要员那儿待了一个小时，他都知道。他正好去机要室拿东西，看了一眼桌上的烟灰缸，鲁明在那儿抽了几根烟，他连时间都算出来。我现在一看到他，心里就紧张，他毛孔里都充满了恐惧。你永远猜不透他都知道些什么，心里在想些什么，连提心吊胆在他面前撒谎。他似乎天生对谎言有惊人的直觉，鼻子比狗还灵。
1: 别急，早晚有一天我们要收拾他。
0: 警察厅里没人不怕他，连刘副厅长都得退让三分。他跟宪兵司令官加藤圭一的私交甚密，但很少有人知道。
1: 他应该青云直上才对啊。
0: 这正是他聪明之处，要想提拔他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但日本人需要的是一个精明的特务，而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高官。他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待着也是日本人的旨意，但日本人给了他很多好处，他现在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
1: 哦，原来如此。
0: 我们分头走吧。开车了。
1: 开了。老赵，你还是要做好迎接任警官和老邱的准备。
0: 知道了。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0: 家后，周乙把藏在一个大皮箱里的一支卡宾枪还有手雷拿出来问顾秋燕：
1: 你在莫斯科红军学校的时候学过这些吗？
2: 只学过一些最简单的，收发电报、密码破译，还有跟踪反跟踪、驾驶常用车辆，当然还有防身跟格斗训练。不过这些科目我总是不及格。
1: 这些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谍报装备，你要尽快学会它们。
0: 顾秋妍指着皮箱里的一瓶药片问：
2: 这是山大甲吗？
1: 是，只要咬破糖衣，不用吞咽，直接从口腔黏膜吸收，只需要0.15克就能要人命，10秒钟就完蛋。
2: 真可怕。
1: 说实话，我在教一个未来的母亲学这些，心里有罪恶感，希望你一辈子都不会用上这些。
2: 关于乌苏里虎行动有什么新的眉目？
1: 我说服老魏了，他已经派人去和中央联系了，但我们跟延安没有直接的无线电联系，要穿过好几道封锁线，困难很大。
2: 我有一个办法，我在莫斯科红军情报学校的时候，他们统用的教学密码我们所有学员都会破译，这些人一部分派往欧洲，一部分派往远东，主要针对日本人。我在这里发报，完全可以覆盖远东地区的苏联情报站。我用常用频率呼叫他们，一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而且我用的是内部代码，只有专业的谍报人员才可以使用。

0: 他们不会置之不理的。这倒是个好主意。明天上午我去警察厅汇报情况，完了事儿我开车回来接你。我们去郊外法宝，在那儿无线电监测车监测不到。我知道一个地方很安全。
1: 好，明天上午我在家等你。
2: 第二天的上午，顾秋妍在家拿出瓦西里耶夫送给她的那张唱片，在电唱机里放了起来。

0: 这时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顾秋妍知道是周乙来接他去郊外发报去了，便拎着那个大皮箱出门上了车，手里还拿着刚从唱片机上取下的那张唱片。周乙不解地问，
1: 你拿它做什么？
2: 想扔了。
1: 是老瓦送你的吧？
2: 嗯，这是他跟叶格罗娃一起唱的，唱得特别好。
1: 看得出来你迷上他了。
2: 他是个绅士，对女人永远那么彬彬有礼。
1: 人都是有另一面的，他喜欢美的，跟他是个冷血杀手并不矛盾。我可以提醒你，如果他要知道你的身份，他绝不会对你客气。
2: 我就是这么想，心里才能平静一点点。
1: 别想那么多了，我们选择了信仰，就要抛开心中的杂念。慈悲和怜悯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在战争年代，他会带给你、你的亲人、你的战友灭顶之灾。
2: 我对你那个俄罗斯老祖母特别感兴趣，她是十月革命以后被赶出来的，是苏维埃的敌人。如果她还活着，知道你是共产党人，她会怎么想？或者你会怎么想？
1: 她不仇恨任何人，包括那些伤害过她的人。她是个虔诚的教徒，早就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了。我从没见过像他那么纯洁的人，他一直希望我能做个诚实的人。可现在我每天都在说谎。
2: 胜利了就好了，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1: 我们都能看到那一天的。这世界有史以来，没有人会跟全世界开战。法西斯是疯了。
2: 那要等多久？十年、二十年，那时候我都变老了。
1: 我觉得能慢慢变老是一件很光荣、很体面的事。
2: 那是你们男人的想法，我可害怕时光就这么匆匆的走了。
1: 你是想你丈夫了吧？
2: 昨天晚上我还梦见他。
1: 我有3年没见我的孩子了，我孩子现在长成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2: 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1: 熬吧，慢慢熬吧。
2: 对。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23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2: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4集。
1: 周乙开车来到了离哈尔滨市区很远的野外山区，顾秋妍提醒他
2: 千万别陷雪里。
3: 放心吧，我事先来看过，浮雪都吹到沟底下去了，这儿的路没问题。
1: 周乙停下车，从后备箱里取下皮箱，然后和顾秋妍徒步往山上爬。
4: 还得往里边点，那儿很隐蔽，可以加皮箱。
2: 这地方安全吗？
4: 大冬天没人来这儿，
3: 小心脚下。
4: 爸爸，
1: 到了山顶后，俩人架好了天线，从皮箱里取出发报机，准备发报了。

0: 周乙忽然听到不远处有动静，连忙让正在发着电报的顾秋妍停下来。
1: 停下。发现有人过来。

0: 走过来的是三个电话兵巡线。
1: 解散方就好，快！
0: 这个撒尿的巡线兵发现了发报机的天线，
2: 这是什么情况？
0: 迫不得已，周乙开枪打死了两个巡线兵，枪声惊动了不远处的其他电话兵们。
3: 放下手里的活，拿上枪，跟我来。

0: 周乙见剩下一个电话兵逃走了，连忙告诉顾秋言：“
1: 快收拾东西，到车上等我，我得解决了他，他看见我了。”“
2: 哎，你别管他了，赶紧走吧。”“
1: 上车等我。”
0: 顾秋言回到发报机旁，坚持将情报发送完毕。电报内容为秘密代码，春天的小鸟。苏联各级情报机构请立即转告红军情报总部古斯塔夫上校，日本特务机关正在密谋利用原苏联内务部远东分部部长格里希·萨莫伊洛夫斯基·刘谢科夫上校组织的七人暗杀小组，在1月24日前将从乔鲁河上游越境到索契，实施针对正在度假的苏联最高统帅的暗杀行动。暗杀团隶属于俄罗斯爱国主义者同盟，行动代号乌苏里虎，刺杀目标为约瑟夫·维萨里昂·列维奇·斯大林。十多名电话兵正一步步向顾秋言所处的位置逼近。顾秋言把发报机放入皮箱，拎着皮箱准备下山，可是皮箱太重，他只好放下皮箱，用积雪将皮箱覆盖起来，打算日后再过来取。逃跑的那名电话兵见周乙追了上来，便掏出一颗手榴弹向周乙扔去，弹片炸伤了周乙的左臂。

0: 周乙忍着伤痛追上去，用枪指着电话兵。电话兵哀求：“
1: 别杀我，别杀我，
2: 手放下，手放下。”
0: 周乙一枪击中了电话兵的胸口。另一侧，十多名电话兵已经十分接近顾秋妍了，他们发现了顾秋妍留下的帽子，

0: 周乙下山回到了汽车里，却见顾秋妍还没有下山。这时车内的对讲机响了起来。
1: 各单注意，各单位置三提醒听见步枪声，请当向我速赶该地区，后各注意，未注意37出现步枪声，请我速该地区，各注意，各单三出现步枪声。
0: 见有士兵向自己走来，周乙便发动汽车迎面开了过去。
2: 哎呀，停！
0: 周乙停下车，下车告诉士兵们：
3: 拿停伺候哥，
4: 出什么事了？
2: 刘废徒开枪打死了我们的人。
4: 你们长官呢？
2: 带人到林子里搜捕去了。
4: 带我去看看。
2: 是，长官。

0: 周乙上山来到了刚才他和顾秋言发报的地方，问士兵
1: 还有伤亡吗？
2: 刚才我们在对面的山上架线，他们三个是先下了的，可能都被袭击了，
3: 他的枪可能也被夺走了，没找到。
0: 不远处，士兵们发现了被周乙最后打死的那个电话兵的尸体。
4: 这儿发现一个，
0: 这时大批的警察正坐着卡车赶了过来，周乙让士兵去把警察们带上山。
4: 快点
5: 去，两个人把他们带过来。
4: 快列队。
0: 山顶，周乙问一名警官，
5: 一共上来多少人？
6: 上来21人，虎头分队正在往这里赶呢。周队长，需不需要再上一些人呢？
5: 不用，人够多了，上面还有一个连的国兵。
6: 那让警犬先上去，
5: 先搜附近看看有没有气味源。
6: 是。
0: 一个电话兵过来向周乙报告。
3: 总官，你看这是匪徒遗留下来的帽子和背巾。
5: 还是个女的，
6: 让警犬去闻闻。

0: 古秋岩跌下了悬崖。士兵们追了过来，一个当官的对一名电话兵说：
1: 你下来看看。
0: 警犬发现了埋在雪地里的发报机。
2: 那有东西。
3: 什么东西？打开。
0: 正在这时，高兵、野帅、鲁明等人赶到了。周乙连忙说道：“
3: 高哥，啊，你怎么来了？
4: 怎么来了？电台一直叫啊，我就赶过来了。我们准备去平房呢，怎么回事？”“
3: 我也是听了电台叫才赶过来的。
4: 啊，
3: 发现一台发报机，还有，这是匪徒留下来的帽子和围巾，应该是个女的。
5: 女的能杀三个人吗？女的，
3: 我估计匪徒应该不只是一个人。”
1: 带着犬都松，
3: 一个也跑不了，松。
4: 是，
3: 带着犬松，快
4: 走走，
1: 把花包拿过来给科长看看，快。科长，科长，
0: 鲁明对周乙说：
6: 哎，你来得够快的。
3: 鲁科长，
6: 嗯，
3: 普陀分队的人马上就要到了，正好你上去迎他们一下，让他们把各个路口全部都封锁。
6: 行，那我们过去了。

0: 悬崖边，当官的对身边的电话兵们说道：“
1: 这要从山底下绕下去，天就黑了。让警察局的人去，咱们撤。我们有这么几个手榴弹。”

0: 另一侧的山顶上，听见手榴弹的爆炸声，高斌高兴地对周乙说：“
1: 这是浇上火了啊！浇上火，他们就跑不了。
2: 要不您先回去吧，啊，这儿有我盯着。
1: 不用，我不着急，看看那边情况再说。”
0: 周乙问跑过来的一名警察：“
2: 怎么回事？”“
3: 报告队长，匪徒掉进了悬崖下面。”“
1: 掉悬崖下面？”“
3: 啊。”“
1: 尸体呢？”“
3: 路太陡了，下不去。”“
2: 他们几个人？”“
3: 一个女的。”“
1: 不可能，一个女的。”“接搜。”“
3: 天快黑了，警犬不爱工作了。”“
1: 那这样，天黑以前先撤回去，明天一亮就把尸体给我找来。”“
3: 是。”“
1: 还有，现场要仔细搜查，凡是匪徒留下残留物一定给我找到，送到我办公室。”“
3: 是。”“
1: 瞎猫碰死耗，总算有点收获呀。”“哎呀，这样我还得去趟病房，这你先盯着啊。”“
2: 是。”“明天一早我向您汇报。”“
1: 行啊，别忘了把卤面给我捎过去啊！我现在就先走了啊。”“
2: 是。”

0: 天色暗了下来，周乙命令收队，他坐在了自己开来的车的后面，让鲁明开车。鲁明看了周乙一眼，笑着说道：
1: 你好像脸色不太好看，
2: 昨晚没睡好，今天又跑了一天，有点乏了。
1: 你呀，你就是累的。要不然这样吧，我呀把你送回家去，车我开走，明天早上我过来接你。
2: 不用了，我太太不在家，一会儿我还得去新城接她，还是先送你吧。
1: 那好吧。
0: 鲁明将车开到自家门口后停下了车。
2: 我到了啊，
3: 睡得我迷迷糊糊的。车不用熄火，你先走吧，我醒一醒。
1: 那好吧，
3: 我回了啊，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周乙将车开到了秘密联络点来找老魏。进屋后，周乙问老魏：“
4: 屋里就你一个人吗？”“
5: 就自己。”“
4: 拿一把剪刀来，你这儿有急救箱吗？”“
5: 你受伤了？”“
4: 没事，被单片蹦了一下。”“
5: 要不要叫医生啊？”“
4: 我现在谁都信不过。”“喜欢打盆水来。”

0: 老周，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啊？帮我检测检量。顾教员出事儿了。什么？我们去山下发报，碰到了三个正在家同心县的国军，叫上活了。 我去解决了他们回来，顾九贤没有按我的话做，在车上等我。那他现在在哪儿呢？警察说，他掉到悬崖底下了。什么？现在情况我也不清楚。挑选那一身衣服，我得换上。
1: 今天夜里有暴风雪，就是他不受伤，我看也够呛了。
2: 大麻烦来了。
1: 有人怀疑你吗？
2: 暂时还没有。但如果他们找到了顾秋妍，我也就完蛋了。
1: 那怎么办？

0: 你马上派人上山，我给你开个出生证。一会儿我会给你画张图，告诉你他在哪个悬崖下面。那一带我很熟，不要从南边上，南边几个小时都过不去。走北边，穿过那片红松林，接着又沿着岩壁走。那一带有很多岩洞，到时候你们可以休息。
1: 会有警察看守吗？
0: 晚上有暴风雪，军警都撤了。那一带没有岗哨。如果雪不停，警察最快也得明天下午才能到呢。你们有足够的时间。记着，一定要沿着山洞走。如果太冷了受不了，可以进洞里躲一躲。那些山洞里应该有猎人留下来的食物。你们走的时候不要动，可以留给下一个需要的人。
1: 好，这些洞尾山里的规矩我都知道，你就别操心了，我马上安排人上山，都是最有经验的同志。
0: 你一会儿给我几个湿毛巾，车座上应该有雪，得擦干净了。你注意一下你的门口，别有雪地什么的。
1: 你放心吧。
0: 老魏，这次的责任在我。我没有预计到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1: 这不能怪你。
0: 顾秀媛很了不起，她一定是坚持着发完了电报，才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机会。
1: 她生存的希望已经不大了。
0: 希望他还活着。
1: 我会带一瓶汽油上去，如果他牺牲了，我会把能查出他身份的东西全部毁掉。
0: 拜托了，老魏，好好安葬他。
2: 周乙回家后几乎一夜未合眼，第二天起床后，保姆刘妈已经做好了早饭。
3: 哈哈，先生起来了。
4: 啊。
3: 太太走得这么急，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可能再待一会儿。
3: 啊，那个刚您出去的时候啊，有个姓陈的来电话，说他是药铺的，说您要找的药没找到。
4: 啊，知道了。
2: 早饭后，周乙来到警察厅特务科特别行动大队队长自己的办公室里，坐下后按了一下电铃，叫过来一名手下警察。
5: 进来。
4: 派人到地方保安局，帮我查一下最近的英文版报纸，看看有没有关于苏联方面的消息。
6: 关于哪方面的？
4: 各方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24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明两天，台风巴威的影响仍在。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7到8级，转西南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

并渐止转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7月15号起仍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103。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0: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忙碌、正在放空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是经得起时光的打磨的，也是可以安放我们平日里面的心情和感悟。在很早很早之前，尤其是千禧年前后的时候，有很多的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啊。那那个时候我们镇江也是古运河水缓缓的流淌，老城区正在悄悄的改造，我们一边期待着新城的模样，一边珍藏着老城的旧时光。所以新歌天天有，但是真正可以刻进每个人青春、刻进这一座城市记忆的，永远是那些前奏一响回忆就翻涌的旋律。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翻一翻旧相册，把千禧年代最治愈、最难忘的旋律一首一首的放给你听。流行纪念册现在翻开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

一首《天黑黑》是不是瞬间把大家拉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光啊？孙燕姿的声音是干净有力量的，当年几乎每个人的 MP3 里面都会有她。那个时候不太懂歌词里面单纯的小幸福有多珍贵，只觉得旋律很好听。那长大之后才明白说，最难得的其实就是那一份简单和纯粹了。千禧年代的华语乐坛真的是黄金时代，好歌一首接着一首，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更是无数人青春里面至顶级别的校园神曲。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

晴天过后，感觉青春的遗憾都有了形状，操场、校服，还有夏天的风，那这些歌词一出来之后，就好像和晴天牢牢地绑在了一起。以前总觉得青春很长，以为想见的人一直都在，那后来就发现了，故事只发生一次，很多人只是陪着我们人生的一小段旅程而已。尤其是最近的话，很快又要到毕业季了，一到这样的一个季节，一到栀子花开的时候，好像很多青春的故事就会翻涌起来。所以真正让大家怀念的从来不是老歌的本身，而是听歌的时候的自己，还有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的歌曲啊，其实都是一些千禧年前后的，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者说哪一首老歌是你人生的背景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到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故事，也希望你的故事可以写进到自己的流行纪念册当中。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很经典的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勇气》。

一首勇气温柔又有力量，那梁静茹的歌呢，永远像一个温暖的怀抱，加上她的声音本来就很治愈。那年少的时候听勇气会觉得是爱一个人的勇敢，但是长大之后再听，就听出了面对生活，面对离别，还有面对遗憾的时候那种依然愿意往前走的勇气和底气了。前面呢，我们是听了几首抒情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然后一出门就能听到的国风金曲，也算是中国风最早出现的那一批流行歌曲当中很经典的，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

0: 9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唉，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
1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来回顾老歌。零几年的华语歌真的每一首都有故事啊。有时候听到一首歌曲，有一些朋友想到的是歌曲的画面，想到的是明星年轻时的模样，有一些朋友会想起青春时光当中自己的那一帧画面，有可能是上学的路上，放学的路上，有可能是某一次出去玩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模样，还有一些可能是自己青春当中失意的失落的时刻，但是人生的长河当中再回望的时候，发现那个时候的烦恼真的是非常的微不足道了。所以今天呢，依然是把这一段慢时光留给你，我们在老歌当中去回望过去的时光。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十年》。
15: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十年之前我们是朋友，十年之后只剩下问候，有多少人应验了这一句话呢？就陈奕迅的歌总是能够把遗憾还有释怀唱得刚刚好。那人生呢，就是不断的遇见，不断的告别，有些人的确就是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也注定是没有结局的，但是正是这一些特别的经历，让我们慢慢的变得成熟，变得从容。流行音乐就像一颗时光胶囊，每一首歌都封存了一段岁月，开心的、难过的、圆满的、遗憾的。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又是带一点点遗憾的味道，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欢快的歌曲了，因为今天一整个节目好像都是比较舒缓的啊。但是青春里面怎么可能只有遗憾呢？其实也有一些非常激动的、开心的、欢快的时刻。这一首《唯一》就是王力宏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他是自己作词作曲，并且弹奏钢琴和小提琴。灵感呢是源自希腊圣托里尼岛的清晨，他有一天海滩漫步的时候，有一种触动，就催生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这首歌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银曲等等一些大奖啊，所以当时真的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他。20多年过去了之后，这首歌呢依旧是华语抒情歌的标杆，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一起重温了千禧年代的很多经典的歌曲啊，有青涩的、勇敢的、遗憾的、释怀的，也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那些失望总不被理解，就像付出总不被看见。

亏欠，仔细忘了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多坚强。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明两天台风巴威的影响仍在，今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7到8级，转西南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7月15号起仍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国风之作是陈楚生演唱的《庙堂之外》。这首歌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他用盛唐的故事外壳，写进了普通人在现实当中的挣扎与坚守，道尽了庙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与温柔。歌里面以唐代小吏李善德的视角，讲述了他千里送荔枝的绝境任务，也唱尽了古今小人物的生存史诗。歌词开篇说，有人前程一万丈，有人蚂蚁爬高墙，就是即便如蚂蚁一般卑微，但是仍然想要从墙缝里面等到一束月光，守住心底的清白和希望。而最动人的是一连串的我当的宣言，我当逐明月枕清风，守住坦荡的初心，我当功有所长，学有所用，活得有尊严底气，我当尽来时路，尽高山，感恩每一步风雨的过往。陈楚生的声线带着被生活捶打过但依然干净的质感，将沧桑与温柔揉进了旋律。前奏的哨笛清越苍茫，像翻开千年的画卷，那歌声一起，就好像看见了长安街巷里无数平凡人认真生活倔强前行的模样。国风从不止于王侯将相的传奇，更藏在每个普通人的坚守当中。庙堂之外，敬每一个在世事中沉浮却始终初心未改的你我。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1

0: 103.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2: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1: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3: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4: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5: 回来了。
6: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2: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又到了周一了啊。
1: 是
0: 啊，应该说呢，下班路上周一应该还是一天当中啊最放松的时刻了、啊、
1: 也是我们特别不情不愿跟各位相会的一天。
0: 那是你啊，不是我。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下班路上放松啊、情况呢，我非常的有发言权
1: 啊、
0: 特别是就很多已婚男性嘛、像我这样的应该是非常深有体会的、
1: 告
0: 别了老板的训斥、暂时还没有迎来老婆的训斥、开着车在路上享受一个人的时间真的非常自在，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是啊打游戏的时候呢，你刚打完一个大 boss 还没有见到下一个大 boss 之间的 那段时间是最美的，我就是这个游戏里的 king。
1: 只能说老板和老婆是已婚中年男性人生中的两大 boss 哈。关于这点周老师确实心得体会非常深。
0: 哎，不要
1: 这就是你们下班回家宁愿在车库里面磨蹭半天也不愿意下车的主要原因、
0: 哎、
1: 是吧，
0: 你又知道了是吧。
1: 就是大家也不妨留意一下每天下班的那个点啊，小区的地下车库里只要车里透着白光半天没有人下车，你过去敲敲车窗摇下车窗的十有八九是一位大哥，这个荤味儿特别重。
0: 哎，大哥车里放的音乐不会是《男人哭吧不是罪》吧？
1: 能稍微有点出息吗、人家就不能放我们节目吗？
0: 我们节目还有这疗效呢？别人我是不知道啊、反正我真的是经常啊，你看我火急火燎的赶着下班、然后呢就无所事事的坐在车里面发呆。
1: 所以你们这样的人群是特别适合在工作之余加班的一类人群。
0: 那倒不是啊。
1: 这个问题呢，我也曾经跟一个已婚的男同事交流过，他说你可以想象一下
0: 啊，
1: 你一到家刚进门你就听见儿子在做算术，7+7=11，这个时候呢老婆跑过来一脸严肃的问你，你还爱不爱我，手机这个时候响了，老妈打来了电话告诉你今天捡了个大便宜，1200块钱一瓶的保健品啊，他买了5瓶还送了一袋鸡蛋。刚刚放下电话吧，老板微信就来了，说这个报表你弄一下，不急，明天早上交给我就行。实在头大吧，你想走到阳台上想抽口烟，结果发现打火机还被同事顺走了。他问我说就这种情况你设身处地你想一下你还愿意回家吗？
0: 哎呀，我跟你说我光听感觉就窒息了、
1: 嗯、
0: 是谁这么幸运啊，集天地之大成啊、
1: 嗯、
0: 这是男人，我说实话啊，作为一个男性、我真的要说男人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1: 女人的压力也不容小觑。
0: 我总觉得男人的一生啊、感觉很多事儿就是没有做对过，
1: 怎么说
0: 就一直在道歉、
1: 嗯、
0: 小时候妈我错了，恋爱的时候亲爱的我错了，结婚之后老婆我错了，有了女儿之后乖乖爸爸错了，有了孙女之后妞妞爷爷错了。
1: 你好像还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0: 什么，
1: 上班的时候老板我错了。
0: 我一般都不会这样说。男人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啊、你看连痛风的患病风险都比女性要高不少。
1: 嗯，
0: 目前呢痛风的发病机制呢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比较确认的是什么呢，高尿酸血症是引起痛风的原因之一，而研究显示呢雌激素有助于促进肾脏排泄尿酸，降低血液当中尿酸的水平，所以呢女性在对抗高尿酸血症方面啊有着先天优势。
1: 嗯，
0: 而男性呢体内占主导的呢是雄激素啊，雄激素呢会抑制肾脏对尿酸的排出，导致尿酸代谢效率降低，就是加快尿酸结晶的形成和沉积，更容易招来痛风了。
1: 各位男性朋友们辛苦了哈、最近可能很多男性朋友是尤为辛苦，为什么呢，一边要上班一边还要倒时差看这个世界杯。
0: 是的，
1: 多项数据统计显示说尽管面临着时差这样的客观因素，这一届世界杯中国球迷的观赛热情依然不减，创下了多项记录，截至到小组赛结束，仅央视平台累计触达独立观众就高达2.05亿，其中呢日本对阵突尼斯的焦点战吸引了大概有2400万中国观众的观看，成为了中国市场单场收视人数的最高峰。而进入到了淘汰赛的阶段，中国观众的热度也是持续攀升，在阿根廷对阵佛罗里达的比赛当中， CCTV5 直播收视率突破了3.1%，市场占有率高达45%。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公布的数据也显示，6月12号到7月8号期间，总台世界杯相关内容的全媒体总触达人次达到了惊人的599.37亿次， 仅仅在17天的小组赛的赛程内，全媒体受众的规模就达到了 9.31 亿人次。这一规模呢，也已经超越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整个赛事周期的累计受众规模。
0: 是的，各位，你们为这些数字贡献了多少力量哈？就是有不少中国球迷的遗憾，可能就是本届世界杯上，哎呀，没有咱们中国队的身影啊。
1: 仅仅是本届世界杯吧？
0: 你小心说话啊！不过呢，下届世界杯啊，我感觉会有些变化。
1: 男足加油啊！
0: 机会很大。北京时间7月12号啊，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啊，这个确认呢，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正式。研究讨论将世界杯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英凡蒂诺呢高度评价本届48队的模式啊，称取得巨大成功，并强调世界杯应当面向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应该拥有参赛的梦想。如果六十，
1: 我觉得就差点某个队伍的名称了呀。
0: 你今天我跟你说很危险啊！你这个节目做的，如果64队方案落地哈、啊，赛制有望回归16个小组哈、啊，每组前两名晋级，以简化当前的复杂规则。南美足联已经公开支持这个议题了，希望借2030年世界杯啊百年纪念契机增加参赛名额。然而呢，扩军计划也面临不小阻力哈、啊，欧足联多家。以及多家欧洲顶级俱乐部呢就担忧哈、啊，比赛场次增加到128场，会大幅增加球员伤病风险啊，稀释赛事竞技含金量，并干扰正常的联赛运营。目前呢，64队方案仍然处于初步的研讨阶段，最终落地还需要经过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的审议以及理事会的决定了。
1: 扩军到64支队伍了、我们总该有机会了吧？
0: 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机会很大啊。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胡彦斌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觉得我们中国队冲进世界杯啊，再次进入世界杯绝对不是梦哈。时间是傍晚的5点13分，听到这首歌曲休息一会儿，各位下班路上注意好行车安全，马上回来。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下班路上，
2: 老板别来烦，
3: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
1: 客户靠边站，
2: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1: 拜托了，下班路小溪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2: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1: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4: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18，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5: 拜托了下班路。
4: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6: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溪。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因为台风巴威的关系，这雨来了那么几次，温度也因此下来了，人呢也缓过来了哈。与此同时呢，感觉蚊子也缓过来了。
4: 就是啊，
6: 昨天晚上不瞒各位，我和蚊子战斗了一宿，你来我往，刀光剑影，这个战况啊可以说是非常之激烈。
4: 以我非常八卦的性格，我就想问一句，结果如何？
6: 你看看我的黑眼圈，还有我这一手的包。
4: 蚊子大获全胜呗。
6: 那也没有，我这人多要强啊，手都已经让他叮了，这腿绝对不能有失。为了不让蚊子得逞，我抖了一夜腿。
4: 哎呀，看出来了，蛮爱抖的。我最讨厌，说实话，这个蚊子啊，就是你有蚊子我认了，大自然的规律嘛，它存在，但是它偏偏要绕着你飞来飞去啊，那个嗡嗡嗡的声音真的是讨厌死，烦死人了、
6: 是的，就是吃你吧，它还要咂巴嘴。
4: 是，
6: 但是与此同时呢，蚊子也很贴心啊，它给你提供的是只有付费会员才能尊享的 3D 环绕立体声呢。
4: 你管这个叫环绕立体声啊、
6: 只是呢，这个环绕立体声和我小时候体验过的比还是差多了、我小时候最早体验过的 3D 环绕立体声是什么呢？是丢手绢。
4: 丢手绢。确实哈、你说这蚊子它不仅吵你，还有一个叮你啊、你说你叮，你就不能认准了一个地方叮吗？你到处叮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很讨厌嘛。
6: 问这个问题问出口，就觉得你小时候这个家教没有特别好。
4: 你说话小心一点。
6: 我道歉哈，我开玩笑的，只是小时候你家长没有教育你吗？吃饭的时候夹菜不要老是盯着一样夹。
4: 就全面开花是吧？原来如此，蚊子还挺听话的啊。
6: 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也跟各位聊过这个事儿，就是你拍蚊子跟蚊子对抗的时候，你不要像鼓掌一样左右开弓哈。你得上下这个方向打，这也不是我们节目里面胡诌的。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就显示，说蚊子的飞行方式和任何已知的飞行生物都不一样，它们的这个翅膀呢挥动的速度非常快，差不多能达到700赫兹。它们呢还可以在空中悬停，同时呢保持高频振翅。更重要的是，研究显示蚊子上下的动作会比较灵敏，所以呢你如果用两只手左右夹击，它很快就会从上下两个方向跑掉了。
4: 是的，所以说各位啊，打蚊子要一个上下夹击哈。那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物理攻击啊，不管左右上下都打不中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采用化学攻击法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推荐的四种驱蚊成分，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啊，是蚊子最讨厌的四种味道。第一个是避蚊胺，也就是 DEET 哈、它的驱蚊效果很好，持续时间长，可以直接涂抹在皮肤上，有损伤衣物的，但是有损伤衣物的风险啊。那两个月以下的婴幼儿呢不宜使用，儿童用浓度呢不超过30%。第二个是叫派卡瑞丁。

0: 它很温和，对皮肤刺激也小，不会损伤衣物。两个月以下的婴幼儿呢也是不宜使用的，儿童用浓度呢不宜超过20%。第三个是驱蚊纸啊，比较温和，对皮肤刺激小，有损伤衣物风险，三个月以下婴幼儿不宜使用。第四个呢就是柠檬桉叶油了，是天然的驱蚊剂，有皮肤过敏的风险，三岁以下的儿童呢不推荐使用。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啊这个上面的提示啊，选择适合自己的包含以上成分的一些驱蚊用品了。
1: 是的，当然被蚊子叮和被蚊子叮也是有区别的，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住在珠方恒顺里的房子里被蚊子叮。当然很大的概率是你住在了珠方恒顺里的房子里、就没有什么蚊虫叮咬的。
0: 是吗？
1: 如果说最近各位有买房的计划，真的推荐各位可以去珠方恒顺里去逛一逛哈。它落址在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的国企珠方集团倾力打造。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一句话，珠方出品恒顺一生啊，这也是对土地和生活的深深的敬畏。项目呢聚首在主城心，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环伺左右，繁华与静谧从容切换，约1.14的超低的容积率，一星两轴六元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的下沉式的会所，界面呢是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和洋房，让家真正成为各位想要的模样。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在呢也已经正式开放了，各位可以去亲临现场去看一看哈。去之前呢，各位也都可以拨打电话0511-8085-5666，0511-8085-5666，具体的咨询了解一下。
0: 是的，那如果各位呢想要买房子的话呢，可以去珠方恒顺里看一看哈。那如果各位呢想培养孩子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不妨来我们文光语言艺术基地来走一走看一看。我们都知道呢，语言表达能力呢关乎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更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呢，专业少儿口才培训啊，依托的是镇江文广集团的优质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呢也有十多年时间了。任课教师呢都是一线的在职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非常扎实，也非常的精通儿童的教学哈。开设课程包括了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等系统化的课程。基地呢还和南京艺术学院啊、中国传媒大学深度的合作，定期会推荐学员参与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等等高端的赛事演出，让孩子走出课堂，积累舞台的实战经验。那我们的招募对象呢是这个4到12岁的儿童哈、专业平台助力孩子登台成长。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时间是傍晚的5:23，我们听到的是首歌曲，来自于张宇的《小小的太阳》哈。这两天好像阴雨天气还会持续哈，各位出门注意带好雨具，关注天气变化。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9: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9: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9: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2: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1: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3: 张爷爷好。
1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3: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1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4: 爸，爸。
1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4: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6: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7: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6: 是我，
4: 是我。
0: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九六三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5: 时间是傍晚的5:34，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6: 拜托了下班路。
5: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6: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当然开车回到家之后，晚上的大把的时间各位用来干什么呢？是不是会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呢？
5: 那不是，那不然呢？
6: 我前两天就是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然后我就刷到了一段话，我当时整个人冷汗都出来了。
5: 是吗？
6: 他说人是怎么废掉的，第一懒，第二爱拖延，第三自控力差，第四精神内耗，第五沉迷电子产品，第六停止思考不学习，第七假装上进努力，第八只想不做，第九满脑子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拒绝了重要事情的选择，第十就是待在舒适区，害怕尝试新鲜事物。我当时一身冷汗，后来我想一想，不敢相信啊，原来我这么全能的吗？
5: 你管这个叫全能啊？
6: 不然呢？
5: 十项全能
6: 我都中了。
5: 不要老是说，就是我觉得你刚刚啊这个分析的很有道理啊，但是我觉得你不用
6: 用词不准确啊。
5: 对，就是比如说什么废掉啊等等啊，其实我说实话，年轻人应该有远大的理想。我呢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我中了彩票。
6: 问题是你不是年轻人。
5: 我是青年人。就是我跟我身边的各位朋友同事，我保证一点，假如我中了彩票大奖啊，我保证我身边所有人都会很富有
6: 啊。
5: 我真的是认真说这个话的，因为我会搬到富人区，离你们远远的。
6: 小人得志这四个字完美的形容了你啊。
5: 哎呀，
6: 做梦谁不会呢，人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哈。从日常生活开始勤俭节约，这样呢相信有一天周老师你一定有机会打车去富人去看一看的。
5: 我今晚就去。不是我想做梦，实在是有时候感觉现实啊有点残酷。你看最近啊，在我身上我就发现了，就发生了一件我觉得特别恐怖的事情。我最近花了一堆钱，但是我身边居然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你说可不可怕？
6: 你那一堆钱里面最大的面值没超过2毛吧？
5: 瞎说，有5毛的。这就还是你了解我，这也算我觉得是变相感觉到就实现了勤俭节约了呢。
6: 要说这个勤俭节约，我谁都不服，我就服办公室李大姐。前两天呢，我们家那个电饭锅面板坏了，我就说换个新的吧。李大姐听说之后，第一时间跑过来叮嘱我说，电饭锅的那个内胆啊没有坏，你就不要扔，你可以拿过去乞讨。关键是他那个内胆还自带刻度，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有分寸的人。
5: 确实是有分寸还带刻度的。
6: 不过说到这个勤俭节约，可能很多勤俭节约的朋友日常点外卖都会选择一些什么拼好饭哈。
5: 对，
6: 我个人现在的理念就是，超过5块钱的外卖请你就不要出现在什么爆品团拼好饭里，行不行？你好意思吗？你
5: 你这个标准是不是定的有点低了？
6: 毕竟我们勤俭节约。
5: 5块钱的饭哈也不错了啊。要说勤俭节约哈，我觉得下面这家火锅店啊非常的节约，但是呢你看他节约的地方不太对哈。他用完的锅底呢他舍不得丢。最近呢，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哈，高新区某餐饮店负责人王某某、受益店长刘某、打锅工周某某、厨师李某某等人，将顾客食用过的火锅锅底经过过滤残渣提炼熬制之后，和新油混合重新配置成锅底，再次销售给新顾客。经过调查，这家店的一年内销售口水油锅底金额达到了25万多元。法院认定呢，五名被告在生产销售的食品当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持续时间长，金额较大，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6个月到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合计52.5万元。同时呢，责令该餐饮店向公益诉讼起诉人支付赔偿金。
6: 只能说有一些新闻啊，光是你听着就觉得严重的不适。
5: 是的啊，我觉得应该罚这样的无良黑心商家，必须重罚哈。
6: 而大家日常生活中除了要注意食品安全，财务安全也要留心啊。最近呢，这个上海浦东警方就侦破了 一起连环盗窃案。2026年3月24号，上海的耿先生在酒吧应酬之后大醉，打车回家途中全程昏睡。第二天酒醒之后，他发现手机账单里多了一笔666元的扫码消费记录，自己却毫无印象。随后报警，民警呢就调查确认这一笔款项转入到了涉事司机李某名下的账户。经过调查，李某呢是无证非法营运的黑车司机，还有信用卡诈骗的前科。他长期在酒吧周边转悠，专挑凌晨的时候重度醉酒的乘客下手。作案的时候呢，他会趁着这个乘客昏睡，私自解锁手机，然后呢调出支付宝的付款码，用随身 POS 机扫码盗刷，并且呢删除交易记录以掩人耳目。警方深挖之后发现，他名下一共有3个商户账户，自2025年年底频繁在深夜出现666元、880元等固定金额的异常收款，是系列作案。目前呢，这位李某因涉嫌盗窃罪，也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是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啊，都应该注意很多事情，比如说注意安全啊，这个注意还要注意身体健康，
6: 还有少喝酒，
5: 是是，不要醉了哈。尤其是到了夏天，天气炎热，再加上我们还比如说啊，遇上了这个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啊，就更加应该小心了。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6月份以来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呢持续攀升，关键区域海温指数啊升温指数达到了1.6摄氏度。预测显示呢，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制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受其影响呢，我国面临着严峻复杂的气候危险。今年盛夏需要重点关注暴雨洪涝、高温热浪以及台风雨涝。秋冬季华南、江南等地呢降水偏多，全国大部分气温偏高。更需要警惕的是，在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长江流域等多个流域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极高，并且全国大部分地区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也更加的广泛。
6: 这么热的天，我的生存之道就是跟空调、 WiFi 3个人一起把我们的小日子过好。
5: 真会享受啊。
6: 如果我们一起过的这个小日子是在珠峰恒顺里的家里，那就更好了。
5: 你真会享受。
6: 珠峰恒顺里呢落址在百年恒顺原址哈，由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倾力打造，项目呢聚首在主城新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环伺左右，繁华与静谧从容切换，约1.14的超低的容积率，1星2轴6元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下沉式会所，界面呢是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和洋房，让家真正成为各位想要的模样。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在呢也已经正式开放了，欢迎大家亲临品鉴。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靠近裂缝，生活推到我们的脚步，拨开眼前的迷雾。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摆脱了下班路。
1: 时间是傍晚的5点。

0: 46分，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今天的也已经是2026年的7月13号了啊，不得不说这时间过得真的是飞快。
0: 是
1: 2026年的下半年也已经开启了十多天的时间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眼看着周老师从一块小鲜肉变成了一块风干的老腊肉了哈。
0: 哎，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是在夸我？你是说我从一根白嫩的猪后腿变成了一根奢华的金华火腿？
1: 不得不说，这些年我还是真的很佩服你这样的自信，狠起来连自己都骗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当然，我也不能嘲笑你。但凡是上过班的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我也总结了一下，我工作这么些年，下不来的是体重，上不去的是工资，一直掉的是头发，一直长的是脂肪，难怪彭于晏不爱我。
0: 你找到了这个原因了是吧？真的不要再说没有人爱你了，什么彭于晏不爱你？你看你工资那么低，休假那么少，工作累了还知道自己掏钱买咖啡提神，哪个老板会不爱你呢？
1: 都是同事，请不要在节目里面骂人了。
0: 不好意思。
1: 而作为辛苦的职场人，我们也要自己爱自己哈。比如说，可以暂时抛开烦人的工作，跟着我们主持人赵丽一起前往美丽的潮汕，去逛一逛，去吃一吃好吃的美食，
0: 放松一下。
1: 8月8号，赵丽就要带着各位去到潮汕了，重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沉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还能够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我们这次呢是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在内，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只有惬意的旅途。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
0: 那你知道这趟旅程当中，其实我最感兴趣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那四个字就是宿海景美居。
1: 那是5个字。
0: 五个字啊！
1: 请你做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之前，先学好数数。
0: 宿海景美居，你说离海那么近啊，那可
1: 不
0: 得下海
1: 玩水
0: 嘛，对吗？就是天热了，就是玩水成了很多人的一个很好的消暑项目啊。不过呢，在什么地方玩水，大家还是要慎重选择哈。最近呢，有网民爆料说呢，郑州有一处入河排污口被市民当成了免费戏水乐园。尽管岸边的拉有警戒线，并且立有警示牌，仍然有很多人带着孩子在水中嬉戏，引发了一些关注哈。对此呢，当地相关部门回应称说，这个地方排放的啊，它是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的叫中水，符合排放标准，但是中水呢属于非饮用水，仅用于绿化灌溉哈，这个清扫路面清扫等等，不建议啊人体直接接触。管理方表示呢，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并安排人员巡河劝阻，但部分市民呢无视警告，屡劝不止。专业人士呢提醒，将排污口当戏水乐园存在严重的隐患，中水可能残留有微量的污染物或者是病原体，接触容易引发皮肤过敏或者肠胃不适哈。那目前呢，属地街道表示将加强密度这个加强的巡逻的频次，增加这个防护围栏，并联合开展的安全教育，呼吁市民千万不要贪图清凉以身犯险啊。
1: 任何时候安全都是最重要的哈。
0: 是的，
1: 当然也包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最近呢，这个新疆乌什县 Y443乡道上就发生了一起危险的斗气驾驶案件。一名城乡公交驾驶员因为超车纠纷心生不满，在长达5公里的路段内持续碾压道路中心线，低速行驶，频繁驶入对向车道，刻意封堵后方正常尝试超车的私家车的空间。私家车驾驶人多次鸣笛提醒，并且呢主动礼让，但是呢始终没有办法正常超车。事后呢，私家车车主留存了完整的行车记录仪并报警，交警部门确认这位公交司机存在驾车时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等5项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对公交司机罚款780元，记9分。此外呢，因为他在公共道路上恶意拦车、故意别车，严重扰乱了道路交通秩序，公安局也已经依法以涉嫌寻衅滋事对其立案调查，后续呢也将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作出处理。
0: 是的，公交司机啊，你看你的职业，你手握全车乘客的生命安全啊，开斗气车实在是我觉得有点不负责任啊。
1: 是，
0: 还是那句话，任何时候呢安全都很重要，比如说行车时候注意行车安全，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好食品安全，当然我觉得说到吃啊， 除了吃的安全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吃的美味又健康哈。
1: 是，那这样的夏天什么东西是非常美味的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不需要在厨房里面去煎炸烹饪的这种
0: 那么多热的啊，
1: 是食物哈。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解馋不腻的花雕赎罪蟹和醉虾。我们花雕赎罪蟹呢是拍一发二，到手两盒，一共是268元，再送一盒750克的赎罪罗氏虾。钟爱醉虾的朋友呢，只要199块钱，到手是两盒750克的赎罪虾，下单呢还会再送一盒750克的花雕小龙虾。赎罪虾每一盒大概是31到40只左右，有花雕罗氏虾和泰式柠檬虾两种口味任选，急冻锁鲜，全程冷链配送，拆开解冻就能吃。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0: 是的，这款呢，这个虾蟹组合用的是当季肥美的湖蟹和正宗的罗氏爪虾哈、啊。螃蟹呢，掰开全是金灿灿的绵密的蟹黄啊，口感直接拉满了。每天凌晨现捕现做，全部用啊高温先蒸熟，再进入秘制的花雕卤汁慢醉。熟制工艺呢，吃着也放心。蟹肉和虾肉浸透了醇厚的花雕卤汁，入口呢酒香清甜绵长，肉质更加紧实鲜嫩。吃完呢，手上都留有淡淡的花雕香气哈、啊。这个很多朋友呢都说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个醉蟹醉虾感觉差点意思，没有那个味道。其实呢，问题可能出在卤汁调配不到位哈。咱们这款啊，赎罪的灵魂是传承了多年的五星私房秘制花雕醉卤，用的都是在酒库里存了好多年的陈年花雕打底，搭配上十几种天然香料，慢慢熬煮出来的那种醇厚的底味儿，去腥提鲜一步到位。放冰箱冰镇过再吃啊，鲜虾口感呢是清润鲜甜，肉里裹着淡淡的酒香，一点都不冲。就算平时不喝酒的朋友呢，也可能也会一口爱上这个醉虾醉蟹的味道了。
1: 是的，我们这款赎罪蟹呢是拍一发二，两盒到手268元哈，下单还会再加赠一盒750克的赎罪的罗氏虾。只爱吃虾的朋友呢，我们也有我们的专属的宠粉价，199元带走两大盒750克的醉虾。这个有花雕罗氏虾和泰式柠檬虾两种口味任各位选择，下单额外还会再赠送一盒750克的花雕小龙虾。我们全部是急冻锁鲜，全程冷链送货，解冻之后开盒就可以食用了。我们这一次呢，这个福利现货也只有150组，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0: 是的，还是那句话啊，这个醉虾醉蟹好吃，但是一定要注意适度为好啊。
1: 是，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3，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0: 我是周浩，
1: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各位拜拜。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明两天，台风巴威的影响仍在。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7到8级，转西南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直转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7月15号起仍播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部纽伯瑞金奖的经典长篇获奖作品《动》。这本书啊，情节紧凑，悬念迭起，非常适合暑假沉浸式长篇阅读。少年斯坦利蒙冤进入了荒漠营地，每天啊被迫挖洞，在枯燥的劳作当中揭开了埋藏多年的秘密，串联起命运、善良、坚持和救赎。故事的表层呢是冒险和悬疑，内核藏着坚守友谊的成长哲理，没有直白的说教，在情节推进当中传递价值观。暑假拥有整块的空闲时间，适合静下心来读完一本长篇，锻炼坚持阅读的能力。亲子共读的时候呢，可以探讨冤屈、坚守、善良、命运的话题，跳出课本思考人生。全书节奏张弛有度，不会枯燥乏味，牢牢地抓住了阅读的兴趣，告别碎片化的浅阅读，借着暑假完成深度的精读，沉淀阅读力和思辨力，是中小学暑期的必选 选经典课外书，兼顾趣味性和成长价值。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很多时候我们听歌，听的不只是旋律，更是藏在音符里翻来覆去的心情。今天我们就跟着风格各不相同的华语曲目，完成一场情绪的折返，从怅然心事慢慢落脚到生活里的温柔与释然。话不多说，先来开启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JS 的《杀破狼》。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JS 演唱的《杀破狼》。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华语仙侠配乐的经典范本了。编曲也是融合了像钢琴、大弦乐以及尺八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乐器，交织出了苍凉悠远的史诗级的氛围感。原本呢，取材于武士的漂泊宿命，阴差阳错贴合了仙侠里爱恨别离的内核。女声的和声铺垫呢，也是把宿命里的孤独感拉得格外的绵长。一首承载了无数青春仙侠回忆的《杀破狼》落幕，我们从宏大的宿命遗憾里抽离，回到都市男女最细碎的感情隔阂里。很多感情呢，走到最后都只剩一段没法填补的空隙。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写给所有走散关系的留白情歌，一起来听蔡健雅演唱的《空白格》。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演唱的《空白格》。这首歌曲的编曲呢是很典型的减法艺术，开篇呢用多层的弦乐铺垫着情绪。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我们先后体会了仙侠宿命的怅然，成年人感情的留白，还有深夜克制的暗恋，情绪停留在细腻的儿女心事里。接下来呢，我们就调转一下曲风，从温柔抒情走向改编治愈和国风洒脱，继续来听歌。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胡欣冉翻唱的《苦茶》。
1: 在那之前想对你说我愿意，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胡欣冉翻唱的苦茶。这首歌也是改编自了经典的青春偶像剧曲目，原版呢是轻快的甜美曲风，这个版本呢就重新编曲，弱化了电子节拍，改由木吉他为主乐器，降速处理，搭配着低沉的男声，把青涩心动改成了回望青春的温柔释怀。改编的思路呢很有治愈向的小巧思。一杯苦茶回味的是年少时候懵懂的喜欢，青春的青涩褪去之后，我们不妨来感受一下国风音乐里的洒脱意气。接下来呢，胡彦斌会带我们用笔墨书写中式浪漫，为你带上的这首歌曲名叫《笔墨登场》。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9: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9: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9: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音乐主题，旋律里的情绪折返。上半场我们走过了遗憾、暗恋、国风与温暖，下半场继续解锁不同曲风的情绪表达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刘志佳和韩童演唱的《时光背面的我》。

0: 快要哭了。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志佳和韩童演唱的《时光背面的我》。这首歌曲呢是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加上旋律说唱的流行架构，前奏是短促抓耳的，编曲呢融合了轻电子节奏与抒情的钢琴，女声很高亢，男声又是低沉的，形成了音色的反差。歌词聚焦时光回溯与自我和解，也是近几年呢都市双人流行曲的典型的编曲模式。回望时光背面，我们总会看见不一样的自己。回望过往之后，我们把视角拉向千千万万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来听毛不易写给平凡者的温柔赞歌吧。这首《无名的人》送给您。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这首歌曲有着极简的钢琴开篇，编曲全程又是克制内敛的，没有华丽的配器堆砌，依靠的是旋律的平缓，递进着烘托情绪。此作平视每一位奔波谋生的普通人，旋律又像是轻声的拥抱，编曲越简约反而能够让共情力变得更加的厚重。敬每一个默默努力的无名之人，生活的奔波之后，我们需要一段松弛的都市爵士小调来放空心情，为你送上莫文蔚的经典老歌《阴天》。

来自莫文蔚的《阴天》，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配器极度的精简，李宗盛的念白是填词，也贴合着口语的语感，莫文蔚慵懒清冷的声线完美着契合《阴天》房间里暧昧消散之后的迷茫心境。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曲，我们回溯了时光，致敬平凡，体味都市暧昧的慵懒心事，情绪再度的沉淀下来吧，继续听歌。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欧阳娜娜演唱的《星期一打开星座运势》。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欧阳娜娜演唱的《星期一打开星座运势》，这首歌呢是汪苏泷为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轻快的律动包裹着少女的细腻心事，编曲也是暗藏着反差感，甜美的节奏之下呢，铺垫的是忧郁的和弦，精准着描绘出依靠星座揣测心意、患得患失的少女情愫。靠星座来揣测爱意，我想是很多人都有过的小心思吧。今天一小时的电台情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愿我们都能够听懂旋律里的所有情绪，与遗憾和解，与温柔相逢。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乡女多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明两天，台风巴威的影响仍在。今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7到8级，转西南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并间直转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7月15号起仍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试运行。吴彦斌，生死未定。
2: 这世界的美好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这时光。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每个人都想拼尽全力地留住青春，但时光从来都是公平无情的旅人，很少有人能抓住他的衣角。当青春的背影渐渐远行，我们只好转过身去听一听那些刻在青春印记的歌。李宗盛和林强两个不同领域的音乐高手，一个是用白描手法写进人间烟火的叙事流行，一个是带着闽南土地粗粝与倔强的摇滚先锋，一个是80年代精雕细琢的唱片工匠，一个是90年代横空出世的摇滚创作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灵魂碰撞出的音乐场景，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夏天。今天回头再让人唏嘘不已，就是林强和李宗盛的《台北孤儿》。

我曾经无数次梦想，音乐可以像空气和水一样随手可得，不管是当年极度资源紧缺的年代，还是我们钱包紧巴巴，连一张正版卡带都要攒很久的日子，我都希望音乐能像大米一样，是生活的必需品。不管日子过得如何艰辛，总可以获得一顿精神上的饱足。当这样的梦想成为了现实，当我们不再为找一首歌跑遍全城的音像店，再也不用守着收音机苦等自己喜欢的歌时，温饱已经不成问题，但音乐反而成了新的问题。那些曾经需要我们付出很大代价翻山越岭才可以获得的音乐，不再是人生当中举足轻重的存在，变得可有可无，甚至在海量的歌单当中，我们常常不知道该点开哪一首。这是李寿全《看不见自己的时候》。

0: 既然青春留不住，那就留住青春时代的音乐。那些歌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它也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陪我们走过人生当中迷茫热血的岁月，也曾经像歌里唱的那样，从南走到北，从白走到黑，怀揣着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当疲惫的时间终于让你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再次回望曾经泾渭分明的白和黑，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那些从南到北的人生，那些曾经信誓旦旦的理想，已经消失在岁月的风雨里，东倒西歪。理想主义消失在远方，现实主义徘徊在身旁。崔健的《彼岸》。
1: 住的地方打理好，然后呢，
2: 在
1: 因为在北京有这么好的环境，
2: 没有没那么多，现实际，相信。

0: 来说都是有点自私自利的感觉吧。
1: 社会上
0: 道德
1: 也没人管。
2: 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
3: 你想
2: 出
3: 国，
2: 你想出国，
3: 你
2: 想
3: 去国外吗？
0: 中国的社会主义
1: 让你
0: 的，我起不来了。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张雨生《单身旅记》。

这是来自张雨生的《单身旅记》。遥远的80年代呢，是一个思想刚刚解冻、有着开放的社会风气和蓬勃的文化精神。那个时候的人们，物质上或许贫瘠，但精神上无比富有。年代本身没有什么可以大书特书的，但年代下的人对理想的执着、对新时代的向往，那种纯粹又炽热的情感，是今天的人难以比拟的。这是李树泉，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我们之所以会被老歌感动，一定是因为音乐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能够触动情感神经，一定是因为音乐当中蕴含的直抵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旋律的优美动听，它是给我们一双自由的翅膀，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得以短暂的飞翔。崔健一直不愿意承认一无所有之前的作品，觉得那是音乐生涯当中青涩的初期，那种懵懂和稚嫩远远不能满足对自己的要求。但其实和同期那些介于民歌和流行之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答卷已经相当出色，那些早期的作品当中已经埋下了后来摇滚精神的种子。这是崔健早期的生活。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上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罗大佑的《请珍重》。

这是罗大佑的《请珍重》。崔健早期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罗大佑就没有这样的情绪和挣扎。他的作品像一条清晰的河流，缓慢流淌，记录着成长，记录着反思，也记录着整个社会走过的路程。崔健的早期和中期作品风格千差万别，他对自己过去的否定，某种程度上也映照了当年那段剧烈变革的路程。时代的烙印深深地反映在个体身上，也造就了罗大佑和崔健这两位音乐人之间的差异。等到90年代，当音乐技术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这样的差距就不再是初期音乐技术上的分类，而是留在了两个人格局和视野上的不同。这是罗大佑的《只得一生》。

歌声，走就走到蓝天碧水深处，循环不休。一个人只有你笑，自在地哭，此生不朽。

这是罗大佑的《只得一生》。他写的第一首歌和崔健一样青涩，充满民谣气息。不同的是，他们成长的背景不同，脚下的土地不一样。早期的那些作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是充满了人文气息的文艺之歌。从1974年写下第一首歌，到2015年推出这首《只得一生》，整整40年的音乐生涯，他在这首歌当中缓缓唱出了自己的音乐人生。这不是终点，而是走过了万水千山，走到很远以后，对初心的回归。这是罗大佑的《月夜愁》。

这里是唱片街33号，音乐故事总有。

的是李宗盛的《山丘》。《只得一生》是罗大佑一个人的《只得一生》，他没有像李宗盛《山丘》一样赢得那么多中年人的集体喝彩和泪水。罗大佑的冷静是经历过大时代风云变幻之后的个人情绪，他见过了太多的风雨，看透了太多的世事，他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而李宗盛的这首《山丘》和他相比显得更加落地，更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人都会经历的中年困境，是每个人翻越山丘之后的疲惫与释然。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李寿全，八又二分之一，下期见。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明两天，台风巴威的影响仍在。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7到8级，转西南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直转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7月15号起仍播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1: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很多人逛西京路只顾着看古街看石塔，却很少低头留意脚下的青石板上那一道深深的凹槽。这不是自然风化的痕迹，是古人的独轮车千年碾出的车辙印。在没有汽车没有铁路的年代，西京路呢是长江南北最重要的渡口，南来北往的客商、赶考的书生、换房的兵卒，还有运送漕粮的脚夫，全都要从这里渡江。无数辆独轮小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同一条路上来回的碾压，坚硬的青石就这样被磨出了深达数厘米的凹槽。车辙边缘光滑圆润，没有一点棱角，那是千百年的脚步和车轮一点点打磨出来的。一道小小的车辙，藏着镇江漕运咽喉的繁华，也藏着古人行路的艰难，藏着最朴素的国风智慧。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音乐主角，你可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是一直站在幕后的，站在大众目光无法企及的地方。他为很多人制作专辑，也为很多人写歌写词。在他发表的400多首词曲作品，制作的超过70张专辑里，囊括了华语歌坛不同时代的巨星，而这些音乐当中也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岁月。他就是那个用诗人一般的浪漫情怀谱写温婉旋律，优雅地诉说喜怒哀乐的音乐人，那个留下无数动人旋律和隽永文字的人，李子恒。先来听这首《情难枕》。

这样温润人心的音乐来自于李子恒为林慧萍所写的《情难枕》。常常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想象着林慧萍穿着白衬衫低眉浅笑的模样，李子恒用他的生花妙笔啊，为林慧萍画了一幅最生动的妆容。因为喜欢《情难枕》，所以喜欢林慧萍，可以说是李子恒让林慧萍这个名字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当中。当然，李子恒用他的音乐把歌手留在我们记忆当中最深最成功的应该就是小虎队。对于小虎队啊，当年他们的成功一多半的功劳应该归于李子恒。当时李子恒被称为小虎队的御用书童，也正是他帮助小虎队制作创作的专辑，让这三个少年红透了整个华人世界。红蜻蜓、星星的约会、叫你一声 My Love、 爱、蝴蝶

爱来自于小虎队，这是很多人心底关于青春最美好的一首歌，而这首歌的作者正是李子恒，也是他一手打造了小虎队。每次我们说起一位音乐人，总是免不了要回顾一下他的成长经历。李子恒16岁一个人来到中国台湾闯荡，之后呢，参加了民歌时代金韵奖的民歌创作，正式走上了音乐道路。随后呢，担当制作人为蔡幸娟制作唱片，进入唱片界。而后呢，他加盟了飞碟唱片，成功包装了姜育恒和小虎队，之后一直活跃在歌坛。李子恒啊，是一个全才，他既写词又作曲，从蔡幸娟的《星星知我心》，林慧萍的《情感》。

李子恒秀丽隽永的文笔，富有诗情画意的情调，让杨芳怡、徐小菁有一点点尖锐的歌声，好像也染上了一层温暖的底色。李子恒的作品啊，很细腻，大多是表现爱情或者是个人情感。然而他的歌词当中啊，你会发现很少直白的出现类似于我爱你、我恨你这样的词汇，他的词非常含蓄，却可以让人一再回味。李子恒呢，非常少出现在媒体前，我曾经看过一段他的采访视频，戴着大眼镜，穿着白衬衫，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又显得很谦逊。在那档节目当中啊，他娓娓诉说着当年小虎队的风采。确实，在李子恒创作的大多数歌曲当中，他倾注精力最多的一定是给小虎队的作品。即便在小虎队解散之后啊，他依旧是不偏不倚地帮三个人分别都写歌，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梦不完的你，苏有朋的《等到那一天》，珍惜，背包，以及陈志朋的《说你要》等等。我们就来听一听吴奇隆的这首《祝你一路顺风》。

时光如一道暗伤，静静地面对时光流逝，又有谁能陪你浅酌低唱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制作人李子恒。小虎队再怎么不舍，还是终于解散了，就像我们的青春一样，再怎么不愿意，还是会过去。不过还好，我们青春过，那就够了。就像是烟火，虽然短暂，但是却很灿烂，也很美丽。除了一手打造小虎队之外呢，李子恒还为当年落选小虎队的另外七个男孩的组合红孩儿写了很多歌，同样也很青春。可能因为小虎队的光芒太盛吧，红孩儿的歌都没有传唱开来，但是有一首歌我却非常的喜欢，这就是红孩儿的故事。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4: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作品。李子恒制作的主要歌手呢，除了小虎队，还有一位就是姜育恒。几乎每一个成功歌手的背后啊，都会有一个或者几个支持帮助他的人，姜育恒也不例外。而对他帮助最大的一个人呢，就是李子恒。李子恒帮姜育恒写过很多歌，比如《多年以后》、《旅》、《一个人》、有空来坐坐、别让我一个人醉等等。他和李子恒之间的友情，从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姜育恒在音乐上的成功和发展。姜育恒自己曾经说过，说李子恒对于我的音乐一直是很无私的全力支持的，我们多年来的合作呢，非常的愉快，而且彼此之间结下了很深的友情。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有才华。而姜育恒呢，也曾经做过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词曲作者全都是李子恒，而专辑的名字呢，他也起名叫《两个永恒》，一个姜育恒，一个李子恒。

就是来自于姜育恒的经典作品《别让我一个人醉》，同样是由李子恒为姜育恒所写。从李子恒的作品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创作呢，主要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那种温润婉约的风格，而在词当中也充满了现今歌词当中难得的那种意境美。他会用一种诗人的浪漫情怀来优雅诉说一些喜怒哀乐。在他的歌曲作品当中啊，你感觉不到那种大喜大悲，但是也会被那种简单的青涩所感动。他的作品当中没有现实的批判和历史的沉重，却一样惊艳华语歌坛。而他的作曲也同样和词能够达到温婉的和谐统一。可以说在李子恒的笔下，我们听歌的心灵就像流过一道清泉。

细说往事。这样的歌声，这样的声音，就像是一杯温酒，虽然不激烈，却让人沉醉。李子恒和南方二重唱在1991年一同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隽永的歌。李子恒可以有这样很温暖的作品，也同样可以写出很浓烈的作品。当年在飞碟唱片啊，几乎所有的大牌音乐人都会为当时的一哥王杰来创作一些作品，李子恒也不例外。王杰的沧桑感和姜育恒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形容呢？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说听王杰的歌啊，你会漫不经心的就有一滴眼泪滑落在你的手背上，他的歌声很寂寞。确实，王杰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孤独寂寞的感觉，所以李子恒就要用这样忧伤的音乐来成全他无处可诉的寂寞。王杰，红尘有你。

李子恒啊，当时是飞碟唱片的台柱子，所以一直都孜孜不倦地为飞碟旗下的歌手啊奉献着自己的作品。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啊，他也为飞碟唱片的死对头滚石唱片写过一首歌，那就是写给周华健的《风雨无阻》。虽然是在当时飞碟唱片关张之后的1994年，但是为死对头滚石唱片写歌，这在飞碟唱片众多大牌音乐人当中是不多见的。所以我们也来听一听这样一首创作背景啊有一些些特别的歌曲，周华健《风雨无阻》。

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一个可能你很陌生，但是对他的音乐作品应该非常熟悉的音乐人李子恒。接下来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苏芮的《牵手》。苏芮在经历最初黑衣女郎形象巨大成功之后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陷入到了事业的低谷，她那种中性冷酷的形象呢，逐渐不被大家所接受。而就在这个时候啊，李子恒及时为苏芮送上了这首《牵手》，让她不再中性冷酷，而是有了抚慰人心的温情。这首歌呢，也帮苏芮重新换回了人气，让她在事业上梅开二度。如果说当年酒干倘卖无的苏芮是意气风发，那么《牵手》当中的苏芮就是历尽沉浮，涅槃重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首《牵手》啊，苏芮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早早地告别歌坛了。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牵你的手，来自于李子恒为苏芮所写的《牵手》。如今啊，李子恒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的高产了，近些年呢，他开始低调地投入公益唱片的制作，提醒着大家用更温柔的心去爱护我们生长的环境。不过我们还是时不时可以翻出他之前的那些经典作品，那些歌曲里面啊，写着你我生命流转过程当中每一刻的光华。很庆幸曾经的青涩岁月有他的歌一路相伴。节目最后，我们也在李子恒为小虎队所写的这首《叫你一声 My Love》 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明两天，台风巴威的影响仍在。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7到8级，转西南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值转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7月15号起仍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暑假呢是培养阅读习惯的黄金时期，很多家长啊困惑如何坚持亲子共读，如何激发阅读兴趣。朗读手册是全球公认的阅读教育经典工具书，作者呢以数十年的教育经验佐证，坚持朗读是夯实语感、培养专注力、爱上阅读最简单有效的路径。这本书呢就拆解了不同年龄段的朗读选材、朗读节奏以及共读时机，针对假期拖延阅读、抗拒读书、碎片化阅读乱象给出实操的方法，不强调刷题和速读，回归朗读的本身，把睡前饭后以及一些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暑假呢，不必强制孩子海量的阅读，稳定的亲子朗读更能够沉淀阅读的根基。家长啊，可以依托书中的方法来搭建暑期的共读节奏，从绘本朗读过渡到章节书的精读，循序渐进来培养阅读的内驱力，既是家长共读的指导手册，也是暑期阅读的规划工具书，贯穿整个假期的阅读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已经成为现代汽车的标配。它不仅能让我们的驾驶更加轻松，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你真的了解这些高科技配置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在于通过各种传感器和摄像头实时感知周围的环境，为驾驶者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比如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它能够通过摄像头识别车道线，当车辆偏离车道时自动进行方向调整，确保车辆稳定行驶。而自适应巡航控制呢，则能根据前车距离自动调整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减轻驾驶疲劳。在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别忘了定期检查这些系统的状态。

说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眼睛、摄像头和雷达。这些设备虽然强大，但也并非无所不能。雨雪天气、泥泞道路都可能影响它们的探测精度。因此呢，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完全依赖辅助系统。此外呢，定期清洁这些传感器，避免被污垢遮挡，这也是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

0: 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
1: 友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虽好，但也要会用敢用。很多新手司机呢，对于这些高科技的配置望而却步，担心自己操作不当引发事故。其实呢，只要熟悉系统的工作原理，遵循使用说明，就能轻松驾驭。比如呢，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在检测到潜在的碰撞风险时会自动进行制动，避免事故发生，但驾驶者仍然需要时刻关注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晚上回家呢，在慢充为车辆充电的时候呢，不妨来花点时间熟悉一下这些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功能和传感器维护，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些系统如何提升行车安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不仅能帮助驾驶者避免碰撞，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逃生路线规划，甚至是自动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功能呢，看似遥远，但在关键时刻却可能成为救命稻草。

0: 盲点监测系统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利用雷达或者是摄像头监测车辆两侧的盲区，当有车辆进入盲区时，系统会通过声音、灯光或者是屏幕提示，有效地避免变道时的碰撞风险。但请各位要注意，盲点监测系统呢并非万能，驾驶者在变道前仍然需要通过后视镜和侧头观察来确保最终的行驶安全。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3: 来喽。
1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3: 哎，删删删删。
1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下面要说到自动泊车功能。对于新手司机来说，简直就是停车场的救星。自动泊车功能，它是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摄像头识别车位，自动控制车辆转向前进和后退，完成泊车的过程。但是请记住，自动泊车并非完全自主，驾驶者仍然需要监控整个过程，并且在必要时来进行干预。此外呢，不同车型的自动泊车系统性能各异，驾驶者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车型特点合理的使用这个功能。
4: 我

提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呢，自然是不能绕开的话题。虽然目前完全自动驾驶还难以实现，但 L2 级的驾驶辅助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代汽车当中，比如自动跟车、自动转向等等。这些功能呢，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能极大的减轻驾驶者的负担。但请注意，辅助驾驶并非无人驾驶，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也将更加智能，能够实现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比如 L3 级的驾驶辅助技术，未来几年将会实现。汽车呢，将与周围环境、其他车辆、行人等进行实时通信，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安全高效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普及呢，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的驾驶方式，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请记住，再先进的科技也无法完全代替人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作为驾驶者，我们仍需保持警惕，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交通环境。此外，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保养和维修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需要根据路况和驾驶需求，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各项功能。比如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可以开启自适应巡航控制和车道保持辅助系统，以减轻驾驶疲劳。但在拥堵的城市街道或者是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呢需要更加谨慎，避免过度依赖辅助系统。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虽然强大，但也有其局限性。驾驶者呢需要了解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避免在超出系统能力范围的情况之下使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明两天，台风巴威的影响仍在。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7到8级，转西南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值转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7月15号起仍播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麟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9集。
1: 李总，我还有别的事儿，你尽快决定。
2: 不要这么咄咄逼

0: 你人嘛，我想你是错误的估算了形势。现在你还没有占有主动权，现在如果您拿不出消费者指定的商品，损失了客源和信誉，对你的损失可是不可估量的。
1: 林毅却不以为然。李总，你看啊，你手里这批钻石根本就不符合你的产品要求。
0: 只有搭配了专业的切割工艺，才能拿出最好的品相。你花这么多钱囤了一批毫无用处的石头，就为了给东辰下个绊儿，这成本太高了吧？
2: 我为什么要答应一个只对你有利的条件？
1: 获得了戴尔普斯的看货权，就说明你是一家顶级的珠宝公司。
0: 这个消息传出去，得给你带来多少客源？
3: 以及之后，丰厚的回报，这怎么可能只是对我一个人有利呢？林总，林总，我们一定要切磋已久啊！
4: 我上次输给你，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1: 今天不行了，我约了李总来谈事儿。
3: 那好吧，但是
4: 今年我们公司拍卖会，你可一定要跟我再来一局比赛啊！
0: 一言为定，球场上见。
3: 好好，OK，拜拜，您先谈，我走了，拜拜。
0: 陆西里咬了咬牙，重新拿起林毅带过来的合同。
1: 我让公司的法务仔细看一遍合约，立刻安排秘书跟您签约。
0: 来，李总，合作愉快。

0: 李卓然正在办公室里打高尔夫球，林威走了进来。
1: 董事长，今天一早林毅就在高尔夫会场见了璀璨的 Lucy 李，在场的还有戴尔普斯的 David。
2: 消息可靠吗？
1: 球场领班传来的消息绝对可靠。
2: 哼，我们的林总经理是终于出面搞定 Lucy 李了。
1: 董事长，看来钻石的货源解决了，这可是好事啊。
2: 好事？你是个猪脑子呀，永远只看到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你看看林毅的助理，再看看你，差距不是一般大。
1: 董事长，那我们下一步……
2: 帮我约 Lucy 李见面，另外把林毅从 Lucy 李那边解决了钻石的这个消息透露给阿瑞娜。
1: 好的，董事长。还有一件事儿，我就想不明白了，那个顾星言是怎么说服林毅替他出面的呢？
0: 陆西里来到东城和李卓然见面。
2: 李总，请。外面的茶馆会所耳目众多，就只能约在这里了，请李总见谅。请坐。
3: 李董约我，就算是过刀山火海，我也得来拜会。
2: 哎呀，李总这是说笑了。你我同姓，是本家，怎么能约你上刀山呢？我约李总来，是想给你庆祝一番，把酒言欢。
3: 我把钻石卖给东城，损失了近千万，这有什么值得庆祝的？
2: 损失近千万，当然不值得端起酒杯。今天我请你来呢，是要向你透露一个消息。你可以不花分毫就可以拿到戴尔普斯的看货权。
3: 什么意思？
2: 你想要的看货权我可以直接送给你，不用拿那批钻石货源来交换。
3: 我之前跟李董虽然没有打过正面的交道，可是我知道生意场上没有白送这个词。
2: 李总的确是聪明人。
3: 您需要什么交换代价？
2: 我希望你放弃林毅给你的那份合同，这是你唯一的代价。

0: Cheers.
1: 爽快。 Cheers.
2: 露西里和李卓然已经达成协议，林毅却毫不知情。你再催催
3: Lucy 里那边的法务，告诉他今天下班之前务必走完流程，把合同签了。嗯，没问题。沈博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下，立刻紧张起来。
4: 老大，怎么了？不用催了。 璀璨公司下午3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这钻石计划。关键是他们的方案和我们海棠花的方案是一模一样的。
5: 这个 Lucy，
3: 老大，咱们怎么办？只能放弃海棠花了。通知阿瑞娜，他的方案由备选转为主方案，立即启动。明白。
6: 艾莉安娜推门进来。不用通知了，我来了。
3: 阿瑞娜，林总，你的设计方案一直在推进完善着吧
6: ？Of course， 我召集了几乎所有的设计部员工来完善这一份工作，而且每一天都工作到很晚。
3: 太好了。不过就算这么忙呢，我都还没有忘记去做一件我早该做的事情。什么事？我去了一趟版权专利局，我已经把我这个设计方案申请了版权保护，也就是说呢。
6: 东城如果没有我本人的同意，没有办法投入生产或发售。你是不是一直等着这么一个契机来跟我交板？啊，我只能说感谢上帝，这个契机是被我等到了。你想怎样？兑现我来东城之前你就给过我的承诺，记得吗？ 请帮我把通往总监的道路上清扫一下。我希望除了在我的办公室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设计部总监”之外，我也要我的 title 是名正言顺的。哦，另外，我要顾心妍做我的助理。你在挑战我的底线，你知道吗，阿瑞？但是，我答应你。
4: 谢谢林总，不客气。老大，你真的答应了？马上通知
3: Lucy，
4: 说我要见他。明白。顾新言和李明康不停地在钻石供应商那里碰钉子。
7: 跟喊了一位旗似的，全都说没货。等一下，最新财经消息：璀璨珠宝新品发布会定于今天下午3点举行。荧光
2: 耀到董事长办公室找李卓然。
7: 董事长，我们那个林总经理真是动作神速啊！ 只花了一个早晨的功夫，把罗斯利给说服了。但是他没想到，螳螂捕蝉，还有黄雀在后呢。
8: 哼，林毅想借海棠花之事销量翻红，一步步重掌公司的经营大权，没那么容易。难道还有什么变化？哼，进来。
9: 董事长，接到现场记者的消息，璀璨的发布会即将如期举行。嗯，
2: 我多虑了，我多虑了。
9: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璀璨珠宝的新品发布会。顾新言和李明康在办公区看璀璨珠宝的新闻发布会，胜券在握的艾莉安娜和她的职员们也在观看。
10: 现在入场已经开始，我们看到许多记者已经入场，主持人都已就位，而工作人员和摄影师都已经在忙碌的筹备当中。Arena的方案啊，已经正式成为新一季的活动方案，而他的总监任命也在即日下发。各位，我们一起祝贺 Arena！Arena，恭喜你啊！
6: 怎么样，来到我这边对了吧？嗯。
2: 璀璨珠宝的发布会正式开始。

0: 饭。
1: 各位媒体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璀璨珠宝。
2: 今天呢，是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今年我们将与东城合作，共享戴尔普斯今年的看货权。未来我们会为消费者
1: 提供更优质的珠宝选择。医生，
3: 李总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在会前我拿到的公关稿里表明您会公布一批钻石的使用及相关的新品，但目前会议的主题却变成了璀璨获得戴尔普斯的看货权。我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1: 这位记者朋友，我想你一定听说过欲扬先抑，声东击西吧。但是我想看货权应该是比钻石更大的新闻吧，你们回去更好交差，所以我要拜托各位媒体朋友们，务必替我们璀璨拿下看货权大书特书基地。会后我在会议室门口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小心意，会有惊喜哦。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
4: 李明康看到顾新言一直闭着眼睛，赶紧提醒他：
5: 新言，我没听错吧？
6: 他没说什么，他没说过用那批三十分的钻石是我。
5: 说的。
4: 艾莉安娜和她的职员们也看出了蹊跷。
7: 怎么回事啊？
8: 什么情况？为什么穆斯林没有提到那批钻石？海棠花有印象吗？呀，
7: 我们的方案到底有没有通过啊？
4: 艾莉安娜还是一头的雾水。李卓然和严光耀看完直播大发雷霆。
9: 卢西丽这个泼妇，她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10: 你早就该想到，她既然可以在林毅那儿出尔反尔，在你这儿也可以说话不算数啊。
9: 你是马后炮吗？
10: 不是，我只是很好奇，她为什么不要接受你的这个白白送的看货权，而是用钻石去换林毅那儿的看货权，林毅是怎么说服他的？
9: 他肯定给了 Lucy Lee 很大的好处。
4: 晚上，顾新言和林哲、李明康在酒吧里欢聚。
11: 这杯我请，庆祝一下。
12: 来，我说一句啊，祝贺咱们的钻石回来了，祝贺我们的海棠花，祝贺咱们的首席设计师顾新言。
13: 你怎么了？
6: 我感觉我自己好像好久都没有像今年那么开心。
13: 过程呢，虽然有点一波三折，但结果不是挺好吗？
12: 对啊。
6: 在东城做一点事情都这么难，更何况在外面。我现在终于可以理解到那些创业者说创业是多么多么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是我把这条路想得太艰难了。不过这一次多亏了林总，
14: 我知道一定是他去找了露西丽。
13: 林总以前不是总为难你吗？
6: 是他老是为难我，但是我发现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他还是挺让我钦佩的。他不仅是真心为了东城好的人，而且他总是可以站在全局的角度去看待一件事情。
13: 嗯，你这么说林总我很欣慰。
12: 不是 Jackie 你欣慰什么呀？哎，他也姓林，你说他跟林总会不会是亲戚啊？
6: 哎，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Jacky 怎么可能跟林总是亲戚嘛？林总那张不可怜。
13: 对，我又没他那么黑。
12: 行行行行，你们说的都对啊，都对。
6: 来来来来来，我们干一杯。
13: 别给我省钱啊，尽情喝。
12: 好。
6: 不醉不归。

0: 那批钻石，明天就可以入库了。我知道一定是您去找了露西莉。明天就能入库了啊！嗯，好。说明璀璨办事效率还挺高的。您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说服他的？
1: 原来林毅在记者招待会前紧急约见了露西莉。记者招待会3点钟就要开始了。
2: 我根本没有时间赴你这个约。
3: 可你还是来了。就是你这个秘书，他那个态度呀，好像我不来他就要把绑架来。
4: 李总，事情紧急啊，
3: 迫不得已，见谅啊。
2: 说吧，什么事情这么紧急啊？
3: 从今天早晨咱俩见面到现在的几个小时里，我能想象到你和什么人见了面。
2: 又说了些什么？不想知道他给你开了什么条件。我只想知道，怎么才能让你把手里那批钻石卖给我？
3: 新闻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平价奢华钻石的这个口号我已经宣扬出去了。
2: 这个时候，你还想买那批钻石啊？
3: 对。
2: 看货权，还有你手里3%的东城股份。
3: 事情快来不及了，你快点做决定。2%，不能再多了。
2: 成交。
0: 林毅的脸上波澜不惊。
5: 我当然是用我的方法了。<笑>
2: 海棠花项目，必须要尽快的往前推进，争取早日把产品拿出来，送到消费者手里。哎呀，
3: 东辰能有今天，多亏了这些可爱的消费者。哦，
2: 他
3: 们是最不能被辜负的。
2: 是，我知道。谢谢您，林总。
5: 好嘞。
2: 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等了。嗯。
3: 沈博拎着夜宵走了进来。
5: 顾星岩给他生生的鞠了一躬。哎呦，这是干嘛？这是，哎呦，这是怎么了？这是啊，哎呦，吃饭，老大。来，老大。
6: 顾星岩也是一疯丫头啊，
5: 一看就喝了。今儿都是您爱吃的菜啊。
6: 我不饿，你吃吧。
5: 啊。
6: 您别不吃啊！谁这是？沈博打开露西里发给他的邮件，泄露海棠花方案的是顾星岩。老大，露西里来信息了。
5: 嗯，他说泄密的人是顾星岩。
7: 怎么可能呢？您看，这是顾星岩的截屏啊。对呀。
8: 林毅立刻拿起手机。
7: 宋薇啊，哎，谁把这个东辰的设计方案泄露给璀璨的？是你们设计部的内鬼吧？直接发给露西丽的，具体是谁，我就不知道了。
9: 露西里跟我说是顾星岩泄露的，还把他给他发那邮件的截图发给我了。
10: 顾星岩不可能吧？
7: 他道德能力特别高，而且对东城特别有执念，你们里面肯定有问题。
6: 要不要我去打听一下？
3: 好啊，
10: 请吃饭了。
3: 嗯，先挂了啊。
6: 老大，现在怎么办？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39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

0: 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0集。夜色中，兴奋不已的顾星岩光着脚坐到了过街天桥上。
10: 妈，当真正经历了一些困难之后，我才知道走一段路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一直走下去。妈，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9: 第二天上班，顾星岩一走进一楼大厅，就遇到李明康、叶小青他们。
11: 小青，明康，
12: 早啊。
13: 星岩，你回来看一下。
11: 怎么了？
9: 顾星岩看到了公司的人事任命通知，任命包玉楠及艾蕾安娜为设计部总监，顾星岩为总监助理。顾星岩当头挨了一棒，气呼呼地走进林毅的办公室。
14: 林总，公司安排谁当总监我无权干涉，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要安排我做 Arena 的助理，这总归要征得我本人的同意吧，为什么我对此一无所知。
15: 我先出去了。
16: 这是公司的任命，没有必要征得你的同意。
11: 可是昨天晚上您还在嘱咐我要做好海棠花项目的后续推进工作，
14: 今天早上我就成了 Arena 的助理，我想知道这一夜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想这样不明不白的。
16: 自己看看。海棠花的活动方案是从你的电脑通过你的邮箱发给露西里的。
14: 不可能。
16: 查过 IP 地址了，确实是你的电脑。
14: 不是我，如果是我的话， 为什么要去下什么军令状？我为什么要费尽心力的去求你啊？
16: 不是你，那会是谁呢？
14: 我不知道。
16: 你必须知道，如果你不知道，就得由你自己来背这个锅，明白吗？
14: 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不是我。
16: 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一看，谁在你摔倒之后是最得意的那个人。另外，做好海棠花的项目，找出那个出卖你的人。
9: 顾新言回到办公区收拾东西，李明康走到他身边。
13: 新言，为什么公司决定让你去当阿瑞娜的助理啊？
14: 公司认为说，是我把海棠花系列的方案泄露给璀璨的。
13: 开什么玩笑啊！有点脑子的人都明白，谁会把自己设计的方案卖给其他人呢？
14: 可是现在的情况确实有点复杂，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我。
9: 艾丽安娜和叶小青走了过来。
12: 哦，抱歉，你还没收拾完呢、啊、我不是故意要来赶你的哦。
14: 不用你赶，我知道我自己应该坐在哪里。
12: 那就最好。顾新言，你的总监助理任命即日生效。除了平常的设计工作之外，我现在必须要提醒你另外一件临时分工。保洁阿姨生病了，在她回来上班之前呢，部门里的各个清洁工作就有劳你来分担喽。
13: 阿瑞娜，你这样有点太过分了吧？
12: 分配给下属工作本来就是我的职责啊。好了，你们都离开吧，我要把这个办公桌让给叶小青。啊，对呀、啊，小青是我的特别助理，我已经跟综合部申请过了，要把这个办公桌让给她。
13: 小青。星爷，我来。
14: 谢谢你，明哥。
13: 别客气。不好意思，让一下。
12: 哎，坐啊，小青。
14: 啊，我不敢。
12: 哎呀，来，我来教你，大方的坐，嗯。
14: 谢谢你，明康。
13: 不客气，有事叫我。嗯。
9: 叶小青被艾丽安娜按到了首席设计师的座位上，顾新言则不声不响地回到了原先的座位。叶小青来到茶水间，越想心里越高兴。艾丽安娜走到她身边。
12: 哟，你有自己的办公室了，开心吧？
15: 当然开心啦！以前那个办公室是属于顾新言的，我那会儿羡慕了好一会儿呢。可是没想到现在这个办公室属于我自己了，谢谢总监。
9: 叶小青把咖啡递到艾丽安娜的手上。
12: 小青，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办公室我已经给你了。你以后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是该做的不该做的，你自己心知肚明吧。
14: 好，我知道了。对了，可是我就特别怕万一公司查这个事儿查出是我干的，那怎么办啊？
12: 是，瞧你这个心理素质，难怪你只能当个设计师。你是顾金妍的好姐妹，怀疑到谁都不会怀疑到你。而且那天你干的不是挺利落的吗？
9: 那天夜里，叶小青来到顾新言的电脑前，打开了电脑邮箱，把海棠花项目活动策划书发到露西里的邮箱里。
14: 是，而且按你的吩咐，我把已发送邮件也给删除了。顾新言他肯定不会发现的。
12: 那你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你就好好的当你的首席设计师吧。
14: 嗯，好。
15: 谢谢总监。
9: 过了一天，顾欣妍约林哲到天台见面。
16: 欣妍，你想哭的话就哭出来吧，我可以借你个肩膀。
9: 倍感委屈和失落的顾欣妍一下子抱住了林哲，让眼泪尽情地流淌。
16: 我知道你又被人欺负了，而且我相信你一定是无辜的。对不起啊，我在这座大厦里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有能力保护你。
14: 他有你以后不要这么说了，你对我来说是在这个城市里面为数不多的朋友，甚至说是亲人，我真的很谢谢你，每次在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可以在我的身边。
16: 那你真的打算给艾瑞娜当助理吗？如果你离开东城的话，我一定支持你。以你的学历和能力，只要你走出这栋大厦，外面就是海阔天空。你为什么要在这儿趟这趟浑水啊？你如果你不想工作的话，我可以给你生活费。
14: 你说你要给我生活费？开什么玩笑，我又不是养不活我自己，给我生活费。
16: 那你接下来的选择是什么？

0: 那我现在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1: 他们手拉着手徜徉在天台上，肩并肩坐在一起，目送着橙黄色的夕阳慢慢的西下。

0: 过了一天，林哲和哥哥林毅在咖啡店里见面。
1: 哥，顾星岩不会做出出卖东辰的事儿的。
2: 又是为了顾星岩是吧？
1: 对，因为我了解他，他这一路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2: 你了解他？你跟我说说，你了解他什么？
1: 很多。我在蒙特利尔的时候就认识他。
2: 你是因为他回国的，对吧？又是因为他进了东城。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在蒙特利尔练摊的时候就认识他，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欢上他了。
2: 明白。你突然间从加拿大跑回来，就是因为一个女孩子，对吧？你还哭着喊着说要跟我生活在一起，要吃什么蟹粉小笼包。
1: 不是，我也真的是想跟你生活在一起，想吃蟹粉小笼包啊。但是顾星岩不会做出那种事儿的，我不能眼看着他就这么被冤枉啊。
2: 你说你了解他，你了解他什么呀？你知道他的过去吗？你见过他的家人吗？啊，
1: 他没跟我说，肯定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他还不够信任我。再说了，我不也隐瞒着他一些事儿吗？他要知道你是我哥，你处处针对他，他就更不信我了。
2: 我告诉你啊，我真应该把你扔回加拿大去。顾星岩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你知道吗？
1: 是，我没你见多识广，我涉世未深，但是我分得出来哪些人是善良的，我知道哪个女孩值得我喜欢。总之，顾星岩绝对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0: 这天一大早，李明康和芳芳一上班，就发现顾星岩正在认真地打扫和整理办公区。
3: 哎，早上好。
4: 星岩，你干什么呢？
3: 打扫卫生啊。活动活动筋骨，一会儿就可以开始工作了。哎，没关系，我就剩两个垃圾桶了。好吧，谢谢明康。先退出去了。哦，等
0: 喽。芳芳转身就向艾丽安娜汇报。
5: 啊，他真的在乖乖的打扫卫生。
6: 嗯，扫地抹地还倒垃圾啊。
7: 啊，不仅倒垃圾，好像连花也给浇了。这功夫应该是去给别的同事泡咖啡去了。真没想到啊，曾经趾高气扬风头无二的设计部一姐也有今天。
5: 一姐？
7: 哦，那是从前，自从您来了之后，您才是设计部的一姐。
5: 行了，我知道。盯紧点，有任何问题继续跟我汇报。
7: 好，我知道了。
0: 叶小青推门进来。
8: 芳芳，你怎么在这儿？我记得你有好多图纸还没有画完吧？没事啊，少往总监办公室跑，要把心思呢都用在正事上，对不对？
7: 嗯，我知道了，我去忙了。
8: 艾瑞娜，您过过目。
5: 好啊，我仔细看看。
8: 如果没有别的事儿的话，那我就先出去工作了。
0: 叶小青刚走，艾丽安娜就把她的设计图稿随手扔到了桌面上。顾星岩约丛飞出来喝茶。
9: 你好，请问要点什么？
10: 成章，谢谢。
11: 还真没想到你会这么明目张胆来约我。你别忘了，我现在是璀璨的设计总监，也是你的前领导，加上你最近跟璀璨的一些传闻，这几个关键词联系起来，你可有点解释不清啊。
10: 心里没鬼，不需要避讳什么。谢谢。
11: 听说 Ariana 现在成为新的设计总监，你是她助理？找我什么事啊？
10: 是谁把海棠花的方案泄露给璀璨的？
11: 陷害你的人，自然是从中获益最大的人。
10: Arena，
11: 还有他同伙，再加上 Lucy Lee 的顺水推舟的配合。
0: 丛飞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录音笔，放到他的面前。
10: 这是什么？
11: 你应该谢谢 Lucy Lee 的好习惯，每一通电话，每一次的会议，都有录音。
10: 他怎么会把这个给你啊？
11: 谁叫我这么有魅力啊？
10: 不知道说什么，谢谢你，欠你一个人情。
0: 顾欣妍几乎是跑着回到东城公司，又不顾阻拦冲进了林毅的办公室。
10: 我知道我应该敲门，但是我真的等不及了。我找到那个人了，
2: 马上交给李卓然。
10: 您不想听一听是谁？
2: 不用了，我心里有数。你现在拿到李卓然那儿去，乖孩子就有糖吃了。哎，刚才我可没见过你啊。嗯，
10: 我是谁？我在哪儿？刚刚有人说话吗？
0: 顾欣妍俏皮地跑出了林毅的办公室。顾欣妍随即来到董事长办公室，把录音笔交给了李卓然。
12: 另外那个人是谁？
10: Lucy Lee。
12: 这个女人真的很狡猾。
10: 董事长，我希望您可以把这个真相告诉大家。
12: 嗯，我知道你做事一向很谨慎，你也知道谁能帮你吧？
10: 是的，我很清楚。
0: 通话录音在董事会上进行了播放。
13: 东城就会因为原料短缺成为被动的那一方，这可是第一手消息啊。有没有这个魄力？
0: 李卓然关掉了录音笔。
12: 这个声音我想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吧，这就是林总从香港带回来的，并极力推举到设计部总监一职的国际著名设计师 Arena。 事情已经水落石出，泄露公司机密的就是 Arena。 设计部是东城的核心，被这样的人掌控命脉，后果不堪设想。
14: 没什么好说的，直接开除，
15: 把他赶走。
12: 张董的意见呢？
16: 赞成。
12: 林总，
2: 正经劝阻，我没意见。
12: 那么我提议，设计部总监的职位由顾欣妍来担任，各位有意见吗？
17: 没意见。
0: 其他董事众口一词，只有林毅默默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在设计总监办公室里，艾蕾安娜默默地站在窗前，海伦帮她收拾好了东西。
8: Arena，东西都收拾好了。
18: 走吧。
0: 设计部的员工们都站在办公区里，艾丽安娜看了大家一眼，无言地走出了设计部，却迎面碰到了顾欣妍。
5: 我是不是该跟你说个恭喜？
10: 谢谢。
5: 你现在终于懂得了职场上的法则，也知道找靠山了。
10: Arena，你来到东城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也曾以为你懂得了职场上的法则，在这个大楼里要活下去，真正靠的是什么？
5: 现在轮到你给我说教，你不要忘了，我之前还是你的面试官。
10: 你想想，才走几步路而已，
5: 那路程还很遥远。我跟你讲，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天使堕落成魔鬼的桥段。Danica， I'll be back。
8: 你也别太得意忘形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四十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明两天，台风巴威的影响仍在。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7到8级，转西南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直转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7月15号起仍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各种骗局令人防不胜防的当下，父母在不知不觉间被骗光了养老的积蓄，这恐怕是每个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会担心发生的事情。老家在东北，人在南方工作的东芝，最近就经历了这样的噩梦。父母生活的城市，遍地都是养老投资的圈套和诱饵。东芝从最开始就叮嘱过父母小心上当，但等到他得知骗子被立案调查后，父母才在一再追问下承认，他们已经瞒着他向这场庞氏骗局里投资了80万。这之后，东芝头疼的不仅仅是如何追回家里的损失，父母的不配合和对他的指责与防备更让他受伤。他感到和骗子相比，自己这个女儿对父母来说反倒更像是一个外人。这场针对老年人的投资骗局对东芝一家造成的伤害并不仅仅在于金钱，他在这个家庭和睦的表象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暴露了那些不曾被看到或是被选择性忽略的隐痛，让原本的那些信任与爱在东芝眼中变成了另外一场骗局。本期节目当中，当事人东芝将为我们讲述父母被骗之后的亲情之伤。

家里被骗80万这件事，直到骗子8月份被公安抓了，我都不知道。我一直在南方工作，国庆放完假回去上班，一个老乡拿着老家公安发的通告来问我说，你知道山海的事情吗？他的父母被骗了3-5万块钱，一出事儿就说了。我一看蓝底白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公司老板已经被批捕了。于是我赶紧打电话回去问我妈，我妈就回了一句，知道。我有点着急，知道怎么不告诉我呢？又问他投了多少钱，他回我，嗨，就10万块钱。这对我爸妈来说不算大钱，我就赶紧说，以后你们不要再乱投资了，我早告诉你了，这是骗子。我妈一如既往地满口答应。到我下班的时候，我爸的电话打来了，有件事我还是跟你说吧，你妈投了不止10万块钱。我一开始猜是不是40万，我爸犹豫半天憋出一句，还多一点。我一再逼问，最后他才告诉我是80万。现在我已经不太相信他俩了，只能说这80万是我知道的数字。我爸妈今年刚60岁，以前是做买卖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前两年生意不景气，他俩就顺便退休了。之前总被人需要，退休之后一下子闲下来了，我爸妈就觉得很闷，于是就萌生了去旅游的想法。这个时候，小区里面的邻居阿姨们就使劲儿向我妈推荐，说有家旅游公司，他们已经跟着旅游很多年了，给公司投资一笔钱，就能在1年内免费参与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半年之后，这笔钱能返回1/2和10%的利息。再过半年，本金全返，还能再返利，到最后一分钱不花，净赚20%的利息。我爸妈一听，就赶紧联系上了这家公司的业务员，从此开始一笔一笔的投资，免费旅游加上高额返利，本质其实就是最低级的庞氏骗局，靠不断拉新维系运转，只不过是换上了一个养老加投资旅游的新包装。我相信小区里的阿姨并不是托，他们也是受害者中的一环。我爸妈身边稍微有点闲钱的老头老太太，又自认为认知能力跟得上潮流的，几乎全被包圆。他们大多跟我爸妈一样，退休之前要么是做生意的，要么是公务员、老师，也不能说没有辨别能力，但身边那么多人都说自己一边赚钱一边免费旅游，这让加入山海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荣耀。如果没投，他们在周围的退休老人中都感觉低人一等。这近乎楚门的世界一般的幻境，主要还是靠业务员认爹认妈这种常见的套路实现的。我妈联系的业务员甚至就住在我家的小区里，在楼下摆张桌子，拉张横幅，就能收割广场上跳舞的阿姨，上门拜访更是格外方便。和我妈聊天的时候，我在哪儿工作，什么时候回家，全都被她摸清了。我节假日回老家的时候，业务员从来不见人影，我一走他就几乎天天上门。我没见到他人，手段倒是见识到了。有次回家过年，家里来了两个保洁，里里外外的打扫卫生。我一问我妈才知道，那是业务员给请的。平时他也经常上门来定期送点鸡蛋，家里没洗手液没抽纸了也来送，有时还带着他老婆和两个女儿一块儿上门，什么都顺着我妈的想法来，事事都做到我妈的心坎里去了。除了旅游，我爸妈每周还会参加山海组织的活动，有亲戚陪我爸我妈跟着山海玩过一趟，事后才告诉我，所谓活动通常在酒店宴会厅举办，现场跟传销没什么两样，宴席免费，宣讲热情而极富煽动性，大屏幕滚动着
战略投资加产业运营的文字和光鲜的照片，还安排了大家齐齐拍手跳舞喊口号的环节。亲戚一扭头看到我爸妈连同一桌桌老人眼神都像木偶一样，就好像火儿给抽走了。铺垫完，业务员就开始兜售理财产品，对老人进行轮番轰炸，软磨硬泡的让他们现场购买。这也是骗子屡试不爽的手段了。他们清楚，人一旦离开了狂热的氛围，要么自己就清醒了，要么就会被家人拉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冬之讲述父母被骗的前前后后。有次我妈在小区楼下听了业务员的宣传，当即一口气跑到楼上，疯了一样的翻箱倒柜，要找现金去投资。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存款又都是定期，她有点着急，就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转她1万块钱。

就去派出所催进度，同时还去山海的站点闹了几次跳楼。他虽然嘴上不承认自己被骗，坚持说这只是一次失败的投资，但闹得这么凶，应该已经醒悟自己上当了。然而我那几个被他带动着投了山海的阿姨，坚信18年国企不会骗人，更何况全程都有山海的产业和老伙伴，他们还在坚定地等待着下一笔返利到账。

在那通告密电话之前，爸妈在山海到底投了多少钱，一直都瞒着我。如果不是我看到了公安的通告，他们可能还打算瞒到底。国庆我回家，爸妈其实已经因为被骗的事吵架吵得互不理睬了，但他们在我面前表现得一点异常都没有。那时我刚交了一个男朋友，想着如果顺利的话，可能明年就会结婚，于是一回家就告诉了我妈，她特别高兴。我就逗她，问她给我多少嫁妆，给你10万行不行？之前你不总说最低给50万吗？怎么变成10万了？我妈还是乐呵呵的，啊，行，那就给50万。后来我爸才告诉我，那天我妈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其实一开始爸妈就告诉我投资山海的事儿了，我一听就赶紧跟他俩说，我有个朋友之前在类似的公司工作，他说这都是骗人的，让我盯好家里人，千万不要上当。他俩就跟我打哈哈，哎呀，不要紧的，我们也就投10万8万。之后每次打电话提起这件事儿，他们也都告诉我没有再投资，只有最初的那10万8万。而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看我妈的朋友圈，每2个月出去旅游一次，最远去到了越南，玩得真的很快乐。我每次一回家，他们俩都春风满面的，还骗我说是自己掏钱去旅游的。我一想，他们之前那么辛苦，现在舍得出去玩，我还替他们高兴。很多父母节俭半生，儿女大了才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我爸最先高兴不起来了，暴雷之前他就清醒了，但也一直不和我说实话。就在山海被立案调查的前一个礼拜，我妈还想再投15万，我爸不同意，我妈就呛他，你知道什么？一个人偷偷到银行取了定期的存款就去投资。我爸憋不住来找我告状，叫你妈烦死了，又拿钱去投了。我打电话去问，我妈演得很好，没有的事儿，我这么聪明，谁能骗我？从开始他就给我吃了定心丸，他们俩白手起家做了大半辈子的生意，60多岁也没有老糊涂，哪有那么容易被骗？之前我也真的一直相信爸妈不会被骗，尤其是我妈。我妈刚开始创业时过了6、7年的苦日子，因为付不起租金还被当众骂哭过。后来我家的生意渐渐做起来了，我妈也变得愈发精明强势起来了。有次隔壁的店主小声骂了我妈一句脏话，我妈当即质问他，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然后冲上去就扇了对方2个耳光。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当事人东芝眼中，爸妈是不会被骗的，尤其是妈妈。而事实上，妈妈也的确没让他失望，就连被骗的这一回，他也依旧是强势且精明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东芝讲述一场骗局背后不可描述的亲情之伤。

后来我加了一个山海诈骗维权群，里面都是父母被骗的子女，全国各地的都有。他们描述，自家父母有的在大巴车上用小程序买了理财，一出事儿，交易记录全消失了，有的只拿到一张收据，落款还是一家食品公司。但我们家被骗走的所有投资款全部在我妈的要求下签了合同，而且都很细致，这样我妈还觉得不保险，逼着业务员还签了一份担保书，让她承诺40万的投资款今年11月4号一定返回，如果公司不返，她得自掏腰包还上。我咨询过律师，有这一纸担保书，打官司是可以要回钱的，但这张担保书现在不过是张废纸，问题还是出在我妈那儿。我妈亲自找过业务员，对方又装无辜又卖惨，还劝她等着公司东山再起，反正就是没钱。她还真就不忍心了，我人在外地又不是当事人，只能一遍遍打电话催着我妈去起诉，直到快11月了才刚刚走到开庭这一步。每次一提这件事儿，我妈就一堆话在那等着，不要紧啊，她肯定能给，没必要上法庭。到后来她每次就一句话噎住我，这钱都是我自己挣的，关你什么事儿？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睡不好，一到凌晨3、4点就会惊醒，我总是害怕妈妈根本不听我的，哪天又被骗了怎么办呢？如果有一天被别人骗到去刷信用卡去借贷，那时候该怎么办？有朋友劝我，要不和父母协商一下，看看他们愿不愿意把一部分财产放到我这里监管。我先征求了我爸的同意，又给我妈打去了电话，不知怎么着越说越激烈，最后我赌气说，钱放在你手里，你又要送去给骗子。我妈立马挂了电话。到晚上我妈忽然来骂我，先是微信轰炸，然后又给我打电话，我开始有点懵，后来一点点拼凑出发生了什么。这天傍晚我妈一回家就被我爸埋怨，你把钱握在手里谁也不给，就给骗子了。我爸这人一辈子都很简朴，打麻将输8块钱都能难受好几天。他私下跟我说过，现在80万以下没了，他每天在家里总想这件事儿，一想就很闹心，这辈子从没有像这段时间这么难过，压抑太久，这下他借着我要帮他们管钱的事儿和我妈在家大吵了一架，这让我妈觉得当下和我爸闹得不愉快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反问他，你被骗怎么老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以前没劝过你吗？没过几天我就把爸妈的微信全都拉黑了，他们打电话来我也不接，官司打得怎么样，爸妈有没有把钱要回来我不知道，也没精力去关心了。现在的维权群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活跃了，只是偶尔有人问一句调查进展，半天才有人回复，还在等。有天群里忽然有个被骗的阿姨发了一大堆话来指责群里的子女，怎么不检查自己平时是否关心父母及老人，父母都是被子女逼的。群里一下就炸了，一些人试图礼貌地讲讲道理，一些人指控阿姨是山海派来的卧底，他们就反向卧底在山海的群里，发现这样的说法是给老人洗脑常用的话术。更多的人出来讲了自己的委屈，一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因为阻拦父亲投资被打骂，后来还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留学计划，一个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女生和她爸解释说这么高的回报不正常，她爸一个从研究所退休的高知竟然回她，你读书读多把脑子读坏了，这钱扔水里也不给你。还有一次就直接骂他，你操心自己吧，30了还不结婚。从早上到中午
群里闹哄哄的吵了几百条，最后以阿姨退群收场。这些话我看了也觉得很难受。我靠自己工作赚钱，从来不是那种管父母要钱的败家女，结果还要被怀疑是贪他们的钱。更委屈的是，我是想关心我妈，根本就无从开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讲述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冬之父母遭遇骗局之后的亲情困境。

0: 去年八月的一天，我在吃火锅，忽然想到，因为不想听我妈说催婚的话，我已经快一个月没有主动给她打电话了。内心的负罪感跟着火锅的热气一块儿升起来了，于是我鬼使神差地拿起了手机。妈，你在干什么呢？
1: 怎么啦？你找着对象了吗？
0: 没有。
1: 啊，那你在干什么？
0: 在吃火锅。
1: 你还有脸吃火锅？你连对象都没有，我要是你的话，我都得去死。
0: 我现在三十了，之前交往的男友已经分手了，结婚也从来没急过。我妈这些年一跟我打电话，就这一句话：找对象了吗？没对象啊，那没什么别的事儿了，挂了吧。她好像一点也不关心我过得怎么样，我问她什么，她也都能绕回到催我结婚这件事上。以前有一次，我妈破天荒地说了句：结婚是为了幸福，别随便找个人就嫁了。就这一句话，我高兴了好几天。结果下一个电话，她又变回去了：你还不找对象，你想怎么办？你知不知道你多大了？你比以前老了。在我印象里，直到我大学毕业，我妈的形象都和现在截然相反。她一直特别护着我，也从没亏待我。小学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学习不太好，我妈被老师找到学校去，回来之后一句也没说我，却说老师不好。中学组织夏令营，报名费1600，在那个年代不是一笔小钱。我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没等我开口问能不能去，直接和我爸到学校来交钱。在我刚毕业那一年，爸妈想把我安排到老家去工作，我没去。原来准备打点关系的钱有10万，我妈全转给我了。亲戚说她，那么小的孩子，你就给他那么多钱。我妈就说，我的孩子，我不给他给谁。那时候她的想法是，一个小姑娘自己手上有点钱的话，心里不会慌。这笔钱我一直存在定期里面，至今没动过。去年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我妈的想法变了。那时我想买一栋自己的房子，存款足够交首付，只是还贷会有点紧张。我想跟爸妈商量一下能不能赞助我一部分，他们却说，女孩子以后是要嫁人的，你不需要有自己的东西。我也反思自己，这样是不是在啃老呢？于是这事儿就这么算了。知道家里被骗，买房的事又浮上了我的心头。业务员上门说了3-2句话，就能把他们的钱拿走，而我要买房，至少是用在正途上，他们都不愿意帮我一把。我才发现，原来我还没嫁人，在这个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外人。经历痛苦的时候，潜意识又把那些不快的回忆揪起来了。我妈经常拿我撒气，中学的时候她在外面吵架吵输了，回家刚好赶上我热好了晚饭，我喊我妈来吃饭，她张口就是一句你给我滚。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原本都已经忘记了，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父母对我的好好像是自己一厢情愿投射的想象。起先一听说家里出事，我就哭着去问看八字的师傅怎么办。师傅宽慰我，这个跟你没有关系，这是你父母的坎儿，你别自己非要去承担。那时我还没想明白，我就觉得爸妈有什么事我肯定得负责。拉黑他们之前，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现在努力赚钱，以后把父母接到身边好好照顾。现在我一下变得特别坚定，我要为我自己而活。我家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如果不是爸妈被骗了80万，我还发现不了。他们这么把我排除在外，我反而感觉更加自由，因为我也不必再为他们承担什么了。说是这样说， 闹成这样，我心里其实还挺烦的。12月初的一个早上，我妈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没接到，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给她回了过去。按下回拨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没什么期待了，我只是害怕，怕我妈打电话是要来骂我拉黑他们，也怕她要和我和好，回到那种和睦的假象里。但我妈直接扣掉了电话。从10月到现在，我和爸妈一句话也没说过。马上要过年了，我想今年我不会回家，但又有点不敢。之前逢年过节，我一般都会回家看看他们，不然总感觉有点愧疚，像做错了什么事情。现在一直没有跟他们和好，我总觉得有点不甘心。要说他们不爱我吧，我心里清楚，不是的。要说他们爱我吧，好像也不完全是。反过来，我对他们也是一样。10月，我还没拉黑我妈的时候，看到她的微信视频号每天都在给什么人点赞。点开一看，竟然是一个在天天高呼山海回归的阿姨。视频下，一群老人还在为山海加油。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就问我妈，你每天在这儿给山海点赞干什么？她说，哎呀，那段时间真的是太美好了，我在山海里面得到很多关爱，要是再来我还是想去。虽然那样的关爱让我们一家付出了不止80万的代价。婚育话题，一个中国家庭永远也绕不开的坎儿，但奇怪的是，父母和儿女似乎从来没想过坐下来好好谈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两代人的代沟如此深广和不可调和。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你有怎样的感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景又何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说的是安史之乱当中唐玄宗在马嵬坡赐死杨玉环的故事，还歌颂了唐明皇是一位圣明天子，同时讽刺了一下这个后主陈叔宝敌兵来犯之时和自己的两位妃子到井里躲藏的事情。那唐明皇李隆基到底是顾全大局以国事为重，还是薄情寡义贪生怕死呢？那这事儿呢，见仁见智，可能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太一样。那今儿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来自骆玉笙先生的版本。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何处几度思量几动情，窗儿外铃声儿断续，雨声更紧，房儿内残灯儿半灭，与他如冰柔肠儿九转破结，破结欲断泪珠儿千行万点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

0: 么呼呼，
1: 我们不敢说好啊。
0: 据说您这个文化水平还很高吗？
1: 倒是念过几年书。
0: 请问您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0: 你说过去的古人在这个念书的时候头悬梁锥刺股，这是怎么回事情？
1: 这是列国典呐。苏秦小时候念书就是这样念的。
0: 哦，
1: 头悬梁锥刺股吗？
0: 那是念书吗？
1: 那不是念书，那是干嘛呀？
0: 让我看那是自杀。
1: 怎么会是自杀呀？
0: 头悬梁，悬梁还念书？悬梁者自尽也。
1: 嗯，您就甭带这也了，不是那个意思。头悬梁啊，就说苏秦小时候念书啊，有一根绳子，那头拴在房梁上，这头拴在自己的头发上。
0: 嚯，
1: 念着念着书，一冲盹儿，一困了，他一低头，那个绳子就拽他一下，这叫头悬梁。
0: 就算头悬梁行了，那这锥刺股就太不像话了。
1: 怎么呢？
0: 念书念困了，拿锥子扎怀子骨。
1: 不是扎怀子骨。
0: 扎哪儿啊？
1: 扎腿肚子。扎腿肚子您听明白了吗？
0: 扎腿肚子也受不了啊。
1: 怎么呢？
0: 你看一天不定扎多少下子，比如说十年寒窗，书也念成了，再一摸腿肚子成四过瓤子了。
1: 好嘛。
0: 啊，
1: 我说你怎么老扎滋味儿？
0: 不是扎滋味儿。
1: 我
0: 说呀，过去旧社会封建时代念书没有用。
1: 怎么呢？
0: 就算你念成了，论学问秀土红泥笔扫千军
1: 啊，
0: 学富五车，可是你没有金钱势力，你是该挨饿还得挨饿。
1: 哎，古时代念书的人不是能够进京赶考吗？
0: 你拿这个当出路啊？
1: 啊，赶考嘛。
0: 还是那句话呀，赶考你还得有金钱势力呀。因为在那个时候掌握政权的都是些个王公大臣，他们就认得金钱势力。
1: 对，
0: 有钱的可以花钱买头名。
1: 哦，
0: 穷念书的，你有天大的学问
1: 怎么样？
0: 他说你出身卑贱，照样还是不用。
1: 那个社会太黑暗了，
0: 并且在这个考场里头那黑暗就更多了。
1: 哦，都有什么呀？
0: 什么冒名顶替、徇私舞弊、夹带藏掖、金钱势力。有钱的主花钱买头名，穷念书的这一辈子连个名都挂不上。
1: 这倒是实话。
0: 当然实话了。
1: 哎，
0: 那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明朝嘉靖年间。
1: 哦，有这么一回事儿。这是哪儿的事儿？
0: 安徽省合肥县。有俩念书的，一个穷一个富，一个姓吴叫吴晴，
1: 那个呢？
0: 那个姓黄叫黄统。
1: 这俩人谁的学问大？
0: 吴晴学问大。
1: 哦，
0: 就是一样。
1: 怎么？
0: 家道贫寒。
1: 是啊，您说他穷啊。
0: 书可念得好。
1: 哦，
0: 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才子，
1: 有学问。那个黄统呢？
0: 根本不怎么样。
1: 是啊，
0: 学问没有。家里有钱呢，
1: 趁钱。
0: 好家伙，他念了一年书换了18个老师。
1: 嚯，怎么换那么些个老师啊？
0: 这话说回来了，那老师啊也不愿意教他。
1: 为什么呢？
0: 他笨。
1: 哦，笨
0: 啊，笨的都出奇了。
1: 怎么笨呢？
0: 你算吧。有一次念了3月的书，连一个字也没认识。
1: 嚯，这也太悬点了吧。
0: 就这样。
1: 是，
0: 连黄统他爸爸都着急了，3月没认识一个字。黄老员外就找老师来了。哎呀，先生，我看您不要费这个心了。
1: 怎么呢？
0: 这个孩子太笨了。
1: 太笨了
0: 啊，干脆不让他念书了，
1: 不让教了。
0: 这老师呢 还打算教。

0: 人家不让交了，你还交？
1: 为是混饭吃。
0: 哦，弄两钱儿。
1: 哎，老师就说：“哦，不不不，老员外，哎，您放心。哎呀，您这个少爷可聪明啊，您别看没认识字呢，这，他得慢慢来，
0: 还慢慢来呢。”
1: 黄老员外一听，还慢慢来？
0: 那怎么办呢？
1: 好了，
0: 嗯，
1: 您不是说慢慢来，这么办吧？
0: 啊，
1: 您再交一个月。
0: 哦，
1: 我也不希望多。
0: 怎么样？
1: 这一个月您能让他认识一个字，我就送给您30两银子。
0: 他舍得给那么些银子？
1: 他准知道老师这钱也拿不到手。
0: 哦，对，这孩子太笨。
1: 老师呢也是费尽了心机。
0: 怎么样？
1: 一琢磨，教他一个字，教一什么字呢？
0: 教哪个字呢？
1: 笔画少的。
0: 嗯，
1: 姓丁的丁字儿。
0: 哦，丁字笔画少，
1: 一横一竖一挑钩，
0: 哎，丁，
1: 行了吧？
0: 嗯，
1: 就教他这个。过来过来，黄童，嗯，你看这个字，这个字啊，念丁。黄童一瞧，嗯，丁，哎，对了，丁，丁，念丁，紧念，嗯，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
0: 好嘛，打铁呢这儿。
1: 老师一听，怎么当也出来了？
0: 就是啊，
1: 光念叮，
0: 嗯，
1: 哎，叮叮叮，哎，对对，那边念去吧。简短截说，溜溜念了29天。
0: 嗯，怎么样？
1: 到了这天早起来，
0: 啊，
1: 老师没让他念，
0: 我没让他念，
1: 走吧，咱花园子玩会儿去。
0: 换换脑筋，
1: 哎，
0: 嗯，
1: 到了花园子那玩了一会儿，
0: 嗯，
1: 蹲在就地下，来，我考你一个字。
0: 怎么在这儿也考字啊？
1: 老师是想这个呀，
0: 啊，
1: 29天了，转过天就30天，一个月呀，
0: 哎，
1: 如果他要认识这个字呢，30两银子就到手了，
0: 钱就到手了，
1: 哎，来，我考你一字，这念什么？黄童这么一瞧，
0: 嗯。
1: 哎，老师，这字，我认识，
0: 认识。他念什么呀？
1: 我瞧着他眼熟，
0: 眼熟，他念什么呀？
1: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嘿，到底念什么呀？
1: 他不是，大概你给引进过？
0: 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
1: 把先生给气的，呵。怎么这么笨呢？
0: 嗯，
1: 这不念丁吗？啊啊，对，丁啊啊！我说我认识吧，
0: 好嘛！我看先生这银子许危险了，
1: 是危险了。
0: 嗯，
1: 老师又想了个办法。
0: 还有什么办法呀？
1: 第二天早晨起来，
0: 嗯，
1: 从墙上拔下一个小钉子来，
0: 干嘛呀？
1: 就给黄桶搁在手里头了。
0: 哦，
1: 你呀，攥着这个钉子，
0: 嗯。
1: 一会儿你爸爸来，我考你一个字，就这个字。
0: 是，
1: 我问你念什么，你就说念丁，啊，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让你张手，你一看你手里有个钉子，你不就认识了吗？
0: 呵，这办法想得真绝啊！
1: 行了，
0: 嘿，
1: 等了一会儿功夫，黄桶他爸爸真来了，
0: 老头来了。
1: 哎呀，老师，这孩子怎么样啊？哎，行，老员外，您这个少爷可聪明了。
0: 哦，
1: 哎，您看着，过来过来，我考你一字。
0: 嗯
1: 嗯，你看，这字念什么？
0: 念什么呀？
1: 黄童一瞧，哎，老师，这字我认识。好，认识，说吧，念什么？我瞧着他眼熟。
0: 怎么又来劲儿了？
1: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得。
1: 把先生给气的，
0: 哎，
1: 呵，你怎么这么笨呢？哎呀，你手里头是什么呀？
0: 嗯，
1: 我这铁，
0: 铁了，白想了这办法了，
1: 30两银子，
0: 嘿，
1: 一子也拿不到手，
0: 那还拿得到手？都铁了吗？
1: 嗯，你不是说就这样吗？
0: 啊。
1: 这黄桶就这样愣在这书房里头鬼混了10几年，
0: 那可不是就是瞎胡混吗？
1: 哎，可是到了县郡考试的时候
0: 啊，
1: 他还闹个头名。
0: 嘿，我不明白了，他没有学问怎么还能头名呢？
1: 花钱买的。
0: 哦，我说的呢，
1: 买了个头名。
0: 是啊，
1: 过了几年会试，
0: 嗯，
1: 各地举子都要进京会试，
0: 进京赶考。
1: 这个吴晴呢要进京会试。
0: 对，
1: 可是黄统也想进京会试，
0: 那俩人一块儿就去了。
1: 嗯，
0: 啊，
1: 走不到一块儿啊。
0: 怎么回事啊？
1: 你想，吴晴家里穷啊，
0: 哎，
1: 没钱，当了点当，找朋友凑了几两银子，背着行李卷儿是徒步进京，
0: 走着去。
1: 哎，
0: 黄统呢？
1: 黄统啊，
0: 啊，
1: 骑着高头大马，两个家丁挑着银子，肥吃肥喝，一路上是阔气十足。
0: 这不像赶考的。这个
1: 两个人前后就到了北京，来到了考场。
0: 哦，那个考场在什么地方？
1: 就在现在这个崇文门里炮子河那个地方。
0: 哦，就在那儿，
1: 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呢。
0: 那难怪了，
1: 门口有三座汉白玉石头牌坊。
0: 哦，
1: 左边写着明君取士，右边写着为国求贤，当中是榜求俊逸。
0: 哦，
1: 考场有三道门。
0: 嗯，
1: 分龙门、内龙门、三龙门。
0: 哦，这还都带龙字儿、啊、
1: 哎，那说辞可多了。
0: 都有什么说辞呢？
1: 考场前边那条胡同都不能随便起名。
0: 那叫什么呀？
1: 得叫鲤鱼胡同。
0: 为什么呀？
1: 鲤鱼跳龙门吗？
0: 就为借这吉利话。
1: 哎，
0: 嗯，
1: 在这个龙门这儿有一副对联。
0: 哦，怎么写的？
1: 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五百白钉争羞耻，
0: 下联呢
1: 寒胆刺破三千浪里战鳌头，
0: 横批
1: 天开文运。
0: 哦，
1: 到了内龙门又有一副对联。
0: 这是怎么写的？
1: 上联是雨门三级浪，下联平地一声雷。
0: 嗯，
1: 往里走就是致公堂，有魁星阁、明渊楼，两旁边就是考棚，一间挨一间，一间挨一间，老远一看就跟马蜂窝一个样。又叫号筒子。
0: 嗯，
1: 按天地圆黄、宇宙洪荒千字文编号。
0: 是，
1: 你再看四周围是祭墙，高处有瞭望楼，门口站着岗哨。
0: 对，支上机关枪，拉上电网，这儿成集中营了。
1: 就得那样。
0: 好嘛，
1: 这个黄统来到龙门这会儿，
0: 嗯，
1: 过来四个人，两个搜检，两个巡押，把黄统拦住了。
0: 是啊，
1: 站住，胳膊举起来。
0: 嚯、嗯，这是特务啊！这个，
1: 哎，是得要检查，
0: 这是检查呀、啊，
1: 怕你携带书卷，暗打小抄。
0: 哦，这么回事。
1: 哎，刚一检查，黄统明白，马上一大块银子递过去了。
0: 他有钱呢。
1: 你再看这搜检，
0: 嗯，
1: 也不检查了。
0: 怎么样呢？
1: 跟着就喊。
0: 嗯，喊什么？
1: 搜过，什么也没有。
0: 多咱搜了。
1: 入场。
0: 入场了。
1: 下一个。
0: 下一个该谁了？
1: 吴晴。
0: 哦，吴晴。
1: 吴晴穿的衣裳很破
0: 啊，
1: 银子又没递过去。好，搜检的仔细这么一搜。
0: 是啊，
1: 搜。不准入场。
0: 为什么呀？
1: 搜出当票一张。
0: 揣当票也不让入场啊。
1: 吴晴一想，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因为这张当票吹了。
0: 真是
1: 一狠心
0: 啊，
1: 把身上仅有的几两散碎银子递给他了。
0: 都给他了。
1: 这家伙马上就换笑脸。
0: 是啊，
1: 一边揣银子一边喊。
0: 怎么喊？
1: 搜过，什么也没有。
0: 哎，不是搜出当票一张吗？
1: 啊，当票上没字。
0: 那是当票吗？
1: 白纸一张。
0: 废话，什么毛病啊这是。
1: 两个人进去了。
0: 嗯，
1: 到了里头，吴晴进的是天字号，黄统进的是地字号。
0: 哦，对，
1: 两个人刚一进门后的嘎噔一下把门就给锁了。
0: 干什么锁门呢？
1: 这您不懂。
0: 这怎么意思？
1: 好嘛，这叫锁围。
0: 是啊，
1: 一锁就得三天。
0: 三天？
1: 哎，
0: 那要吃饭怎么办呢？
1: 吃饭 有人从小窗口往里送，
0: 大小便呢？
1: 大小便犄角那儿有马桶。
0: 哦，晚上呢？
1: 桌上有蜡烛，你可就得注意小心灯火。
0: 如果要失了火呢？
1: 哎，考场里头着火那算倒霉了。
0: 怎么？
1: 他有规定啊。
0: 什么规矩？
1: 围门上锁，三天后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任你喊叫烧死不开。
0: 这都叫什么事啊？
1: 就这个事，
0: 这规矩是倒霉。
1: 不大伙儿的功夫，
0: 嗯，
1: 体纸发下来了。
0: 是啊，
1: 吴清一看体纸，
0: 嗯，
1: 以四书拟题，内选成文四书三篇，五经四篇。
0: 对，
1: 这个文章
0: 啊，
1: 搁到吴清手里头不算回事。
0: 怎么？
1: 提笔就写。
0: 哦，
1: 刷刷刷，凤舞龙飞，行如游云，速如闪电，挥毫而就，
0: 哼，
1: 交上去了。
0: 对，他有学问嘛。哎，黄桶那边怎么样？
1: 黄桶那边也不含糊啊。
0: 哦，也是提笔就写。
1: 哎，吃饱了就睡。
0: 吃饱了就睡了，
1: 他不睡怎么办呢？
0: 怎么？
1: 他连题纸上那字都没认下来。
0: 那你还考个什么劲儿啊？
1: 他心里有根呢。
0: 嗯，
1: 因为那个主考官是黄统的舅舅。
0: 哦，
1: 嘿，他琢磨了，就算一个字儿不写，交上白卷他也得中，
0: 心里有谱。
1: 哎，他舅舅就替他写了。
0: 就是嘛。
1: 果然三场以后，吴清中了个头名，黄统来了个第二名。
0: 这话又不对了。
1: 怎么？
0: 主考官是他舅舅，怎么不给他中头一名啊？
1: 嗯，他舅舅留了个心眼儿。
0: 怎么意思？
1: 一琢磨这个头名状元树大招风，那回头皇上要会试，会试完了金殿上再御试出个题，非露了馅儿不可。得了，马马虎虎凑合个第二名吧，
0: 还落一个凑合着，
1: 白凑合了
0: 啊！
1: 会试这不是完了吗？
0: 啊，
1: 中了之后，嘿，果然皇上要殿试。
0: 哦，皇上要看殿试。
1: 嗯，
0: 那也不错呀。
1: 皇上还要听广播呢。
0: 你刚才说看看电视吗？
1: 谁看电视啊？
0: 什么电视啊？
1: 什么呀？
0: 啊？
1: 皇上金殿上亲自出题考试，这就叫殿试。
0: 我还以为电视机呢。
1: 没听说过。到了这天，应中的举子聚集朝房。
0: 嗯，
1: 一会儿的功夫，奏师处太监传旨。
0: 怎么说？
1: 上传旨，选天字号举子进殿见驾。
0: 无情。
1: 无情。
0: 嗯，
1: 无情紧走几步来到金殿，三跪九叩，磕完了头，跪在丹池。皇上说，天字号举子，朕出题出个对子，你来对个下联吧。
0: 无情怎么说的？
1: 臣学苏才浅，恐其出言不周，冒读天听，请万岁恕罪。
0: 皇上给出的什么题呀？
1: 皇上说听题。
0: 嗯，
1: 说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0: 哎，这是怎么讲啊？
1: 雪地压飞
0: 啊，
1: 下雪的天，在雪地里头，乌鸦老过
0: 啊，
1: 在那儿飞，就如同一张白纸上滴了几个墨点子似的。
0: 这就叫
1: 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0: 哦，无情对的什么呀？
1: 无情对的是，
0: 嗯，
1: 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哎，天空出彩霞呀。
0: 嗯，
1: 霞天雁过，在霞天的时候过了几排宾鸿大雁，如同一张美丽的信笺上写了几行字一个样，这就叫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0: 对的不错。
1: 皇上一听高兴了。
0: 是啊。
1: 哎呀，真是天下奇才，国家栋梁。
0: 嗯，
1: 爱卿，你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呀？
1: 臣名无情。
0: 嗯，
1: 皇上一听不愿意了。
0: 是啊。
1: 什么无情
0: 啊？
1: 既然无情，也就无义呀、啊。像这无情无义之人，怎能忠君报国呀？锦衣卫，轰出殿外，终生不得入场。出去
0: 啊！轰出去了，
1: 给轰出去了。
0: 就因为这无情这名字就给轰了。
1: 哎，
0: 你说这至于吗？这个，
1: 选第二名举子进殿见驾。
0: 这第二名举子该谁了？
1: 黄统。
0: 黄统啊，
1: 嘿，
0: 要麻烦。
1: 黄统进来，磕完了头，跪在那儿，贼眉鼠眼，四下之学嘛。
0: 贼眉鼠眼的找什么呢？
1: 找他舅舅呢。
0: 找他舅舅也没用啊，那皇上要出题，他舅舅也不能对啊。
1: 是啊，皇上这说，弟子号举子听题。
0: 出的什么题？
1: 朕说一行征雁向南飞。
0: 黄统对什么呀？
1: 黄统对的是两只烤鸭往北走。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皇上一听，是什么？没听明白吧？朕说一行征雁，是臣对两只烤鸭，
0: 还对付呢。
1: 哎，朕说征雁乃是出征的征，是臣对烤鸭乃是烤鸭的烤，
0: 好吗？
1: 他您那蒸雁能熟，我这烤鸭也能熟，咱们爷俩一块吃怎么样啊？
0: 俩恶格呀！啊，
1: 皇上一听啊，差点把肺气炸了。
0: 哟，皇上还有肺呢，感应
1: 有。皇上火了，
0: 呵，
1: 住口！
0: 胡
1: 说！金殿之上，信口开河，分明欺君罔上。
0: 哼，
1: 锦衣卫。推出五朝门，开刀问斩，
0: 哦，麻烦了吧？
1: 黄统他舅舅可吓坏了。
0: 主考官呢？
1: 一琢磨，他死了没关系，皇上要追问起来，我这主考官吃罪不起呀、
0: 啊。就是啊，
1: 黄统他舅舅赶紧跪下了。
0: 怎么办？
1: 臣启万岁，请万岁念黄统年幼无知，一时失口，冒读天言。万岁，请看老臣面上饶恕黄统一死吧。
0: 皇上呢？
1: 皇上一听，爱卿，他叫什么名字？
0: 黄统啊。
1: 哎呀，老爱卿，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怎么了？
1: 黄统这名字好啊，这是朕的内侍啊，险些错斩有用之臣。
0: 嚯！
1: 就冲这名字，锦衣卫松绑，就冲黄统这名字，朕要御笔钦点黄统为头名状元，并赐琼林宴犒赏有用之臣。
0: 黄统有什么用啊？
1: 他皇宫里头正缺一马桶。

0: 一起欣赏过了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赶考》。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城新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烟。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新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所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记者昨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呢，根据最新的一个气象资料的综合分析呢，我市本周的天气整体是呈现多雨高温的一个特点，晴雨是转换比较频繁的，气温起伏明显。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晴介绍啊，从今天开始的台风远离，降水渐止，那天气会逐渐转好。在明天后天，咱们镇江呢基本上是以天气多云天气为主，可能呢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这个周末我市可能还会再有一次相对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目前雨量预计是在中等量级。本周二到周四期间，我市天气晴好，光照充足，气温呢会快速的攀升，全市最高温度呢会普遍达到34度及以上。另外周晴介绍呢，本周我市晴雨交替，高温降雨反复切换，市民要关注天气的变化，特别是短时天气变化，做好防暑防晒以及短时的风雨带来的影响。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7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最低温度是在25度左右，最高温度呢是在34度左右。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最低是28度，最高呢会达到35度。今天早上还是有雨啊，那么我们在上班路上还是要注意开车的安全，保持好车距，遇到这个积水路段还是要减速通过。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的微信号18344811963，是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可以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 好，我们关注过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我们在早上的7:07，在这首5566的《好久不见》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早安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好久不见》。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11啊，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随着台风巴威影响的减弱呢，昨天我市环卫部门就开始了雨后风后的全域清扫保洁工作，全力去清理路面的枯枝落叶，快速恢复城市道路的干净通畅。上午，环卫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保洁机制，全员上岗分片包干，开展台风过后的专项保障清洁工作。作业当中呢，坚持机械化清扫为主，人工精细保洁为辅，利用大型的清扫车、洗扫车对主干道进行快速的全覆盖的清扫，全校大面积的去清除大面积的落叶杂物。针对人行道、绿化带的缝隙，还有公交站台、路牙死角等等机械盲区，安排环卫工人逐一的细致清理、捡拾残枝落叶，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同时，环卫人员同时也同步排查了清理堵塞的雨水口的这样的一些疏枝杂叶，保障道路的排水通畅，加快城市环境的快速恢复。我们再来关注到交通安全方面啊，连日来呢，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交警持续奋战在预警宣传、隐患排查、高速路面的管控第一线，确保高速道路的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昨天上午，沪蓉高速镇江段解除了车行的限制。上午，记者在沪蓉高速镇江收费站了解到，现场车流平稳有序，缓慢通行。执勤的交警在岗值守巡逻，保障高速路网的通行安全，秩序可控。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大队一大队副大队长朱玉介绍，此前呢，受到台风影响，G42沪蓉高速镇江段实行了管制，根据风力的要求呢，这样的一个影响对车辆进行速度行驶的限制，同时各收费站的入口对上高速的两客一危还有厢式货车、三高车辆也进行了限制。朱玉提醒广大的市民，如果说在台风天气上高速，在高速行驶的话，要严防横风，双手要平稳去把控方向盘，切勿急打方向，还要就是避开积水路段，防止车辆打滑或者是发动机的熄火。另外呢，就是切记在应急车道停车，风力过大的时候，尽快驶入服务区或者是就近的收费站。同样，我们再来关注到应急救援方面的资讯啊。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在前天晚上，我市就出现了多处高空坠物、树木倒伏的安全隐患。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警之后，连续调派救援力量奔赴现场，快速处置多起突发险情。在昨天晚上的8:15呢，京口区建壁镇的一家烧烤店报警求助，居民楼的屋顶热水器罐体被风吹落到了2楼烧烤店

招牌上方的平台，随时有坠落伤人的风险。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快速开展高空作业，成功将脱落的热水器罐体安全取下，消除了高空坠落隐患。同样在昨天晚上的8:35，支队再次接警，镇江经开区港南路路段有树木倒伏挡路，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呢，利用切割工具对倒伏树木进行分段拆解、清理搬运，并且配合后续的机械作业清理残枝，快速地疏通了受阻道路，恢复路面的正常通行。消防部门提醒各位啊，我们的市民朋友呢，在发现物件松动或者说高空坠物、树木倒伏等等危险的情况之后，切勿私自处置，需要及时撤离到安全区域，并且拨打119报警求助。此刻时间在早上的7:16啊，我们的城市分队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啊，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上班路上，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啊，现在我们听到来自于牛奶咖啡的这首《早上好》。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七点二十一分，我们继续来刷新本市资讯。最近呢，省政府呢公布了2026年度的江苏人居环境奖的获奖名单，全省96个项目获此殊荣。其中呢，丹阳市吕城镇的中心村韵家特色田园乡村项目成功入选，展现了我市在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提升方面的显著成效。韵家自然村北临向阳河，紧邻常州奔牛机场，区位交通便利。近年来依托滨水生态禀赋，村庄持续实施河道的清淤、水系整治等等生态工程，重塑水乡古村风貌。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累计投入1450万元，通过拆除废旧的工棚、翻新农房、新建景观桥、水利闸站，打造林间步道、清水平台。眼下韵家自然村呢正在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将会通过更多的民生工程的实施，持续完善村内的公共服务配套。再来关注到最近呢，润州公安分局宝塔路派出所接到一名女子的报警求助啊，说她的前男友小张通过短信表示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接到报警之后呢，宝塔路派出所民警迅速展开搜寻，通过多重手段，最终是找到了这名男子，并成功将其救下。我们来听具体的报道。
2: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线索，民警第一时间赶往中山桥附近展开搜寻，却并未找到小张的踪迹。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民警得知小张从山东独自来到镇江，没有亲戚朋友，于是决定从小张住宿的酒店入手查找。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宝塔路派出所见习民警魏显波：
3: 我们当时就是分派了警力去他的酒店，去看看小张是不是还在那里，看酒店房间里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的信息。
2: 民警赶到酒店询问工作人员后得知，小张白天外出后便再也没有返回。随后派出所民警调取沿线所有路口监控，全力追踪小张的行动轨迹。
3: 小张在1:22的时候出现在这个辅路上，通过这个监控发现，在1分钟之后有一个监控刚好拍到了他从辅路下到了运河边的那个步道上，也就是说他有可能已经在步道上面，或者说可能已经落水了。
2: 掌握关键监控线索后，民警火速赶赴现场，沿运河河道两侧相向搜寻，很快发现了意图轻生的小张。此时他已经翻越河道护栏，一只腿没入水中。民警一边安抚小张的情绪，一边慢慢靠近将其救下，并安全送回酒店。
3: 我就立即上去一左一右把这个小伙子的胳膊给拽住了。当时我们对他进行安慰的同时呢，也在用力的把他往回拽的时候，因为当天是下雨的，然后呢这个小张已经在外面待了一晚上了，他当时浑身都是在发抖的，我们趁他这个比较疲软的时候立即把他往回背最后给他拖到了这个岸上。
1: 好的，我们生活当中总有难题，千万不要被一时的负面情绪给裹挟了，还是生命至上。早上的7:24，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18344811963，是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的。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时候听到这首《追梦赤子心》，马上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

0: 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8: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9: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0: 来喽。
9: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0: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9: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0: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9: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0: 哎，删删删删。
1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4: 习惯了早上7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15: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点35分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 当前啊，全国多地进入防汛救灾的关键攻坚阶段，无数的基层干部、应急救援人员、公安干警和志愿者日夜坚守在大堤之上，用血肉之躯为身后的群众筑起一道抵御洪水的坚实屏障。可就在全社会拧成一股绳抗击汛情的紧要关头，涉汛网络谣言啊，就像一场无形的次生灾害悄然蔓延。拼接往年外地灾情视频，谎称本地的水库溃坝，虚构全域停水停电，引发群众连夜抢购物资，编造救援物资被截流，抹黑一线救灾人员。这些虚假信息啊，借助社交平台快速扩散，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更是直接干扰了防汛救灾的整体调度，给本就紧张的抢险工作增添了额外阻力。近期呢，浙江、湖北、广西等多地的公安机关接连出手，对多起的涉汛造谣案件快速处置，多名编造传播虚假汛情信息的人员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等处罚。一系列快查快办的行动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防汛救灾的特殊时期，网络空间绝不是法外之地，任何借灾情博眼球、蹭流量、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都必将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有网友江边守堤人小周就说了，说我在江堤上守了三天三夜了，脚都泡肿了，结果刷到有人发视频说我们这里大堤决口，全村要被淹了，配的呢是2020年外地的旧视频。有网友家住安置点的刘阿姨留言说啊，昨天呢在业主群看到有人说安置点马上要断粮了，大家赶紧自己出去找吃的，当时很多人都慌了，收拾东西就要往家跑。可是呢，我们昨天才收到政府送来的矿泉水和方便面，物资堆的是满满当当的。后来社区工作人员连夜在群里发了物资清单和现场的照片，才把大家的情绪给稳定下来。还有网友新媒体从业者阿凯分析说啊，很多的账号啊，就是专门的蹭热点，把几年前的灾情视频换个本地的定位，再配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流量一下子就会上来。在网友基层宣传岗小吴看来，很多人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随手转发，不知不觉就成了谣言的传声筒了。再来关注媒体观点，中国网信网点评，造谣传谣啊，从来不是无伤大雅的网络调侃，而是触碰了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近期各地快速开启处置通道，从严查处造谣账号，并且公开通报案例，正在释放出汛期造谣从严从重打击的鲜明信号。华生在线也给出了评论，对谣言露头就打的快速处置，本身就是对谣言最有效的反击。但是光靠事后辟谣远远不够啊，更关键的是要把权威信息主动送到更多人的面前，让真相跑在谣言面前，从源头上去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洪水可以漫过堤岸，但是谣言绝不能冲垮全社会的理性。当每一份权威信息都能够及时触达群众，当每一个传谣造谣的行为都能够被快速处置，当每一位网民都能够保持理性判断，那么那些借着汛情滋生的虚假杂音终将在真相面前无所遁形。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共同说到啊，现在在这个防汛救灾的关键的攻坚阶段，那么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谣言在网络传播，作为我们普通民众来说呢，还是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我们相信的是官方发布的一些权威信息。好，此刻我们在早上7:39，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们现在来听到来自于王菲的这首《如愿》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6: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45，我们继续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再来关注到，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的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到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了5%，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利用铁路12306购票和候补购票的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达到11468次，同比增长630列次，增长5.8%。积极响应国家的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达到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我们再来关注到，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呢，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抵运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呢，这个火箭将会和先期抵运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的各参试系统正在按照计划开展嫦娥7号的任务准备工作。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今年1到6月份，我国的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大约是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统计显示啊，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到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的受让企业呢是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医药研发能力，尤其是创新药，在部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加速迈向现在的领跑，将会持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的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三伏天又要到了，今年的三伏天呢，会从明天正式开启啊，7月15号，时长会达到40天，比去年要多10天，属于长伏，这个长三伏啊。三伏天有人说为何哎，有的时候是30天，有的时候是40天呢？我们来关注到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静介绍。夏至三更变属伏，什么意思呢？每年我们从夏至日起啊，第三个更日就是初伏了，第四个更日呢是中伏，立秋日开始第一个更日是末伏，合起来叫三伏。更呢每10天会出现一次，即为更日。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固定都是10天，那么中伏的时间呢，有的时候是10天，有的时候是20天。 如果夏至日到立秋日之间呢有四个庚日的话，那么中伏就是十天，如果有五个庚日的话，那么中伏就是二十天了。这种变化呢，就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三十天，民间称的是短三伏，也可能是四十天，民间称长三伏。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啊，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杨静提醒说，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明天就开始了，公众要重点去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好，我们在早上7:49，我们正在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啊，18344811963。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潘玮柏的这首《夏日风》。

0: 好，我们在早上的7:53啊，城市分贝，我们在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开始呢，基本上台风的影响减弱啊，台风远离，雨水渐止，那么天气会逐渐的转好。15号、16号这段时间呢，我是基本上是晴好天气为主，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这个周末我是还会再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到时候要做好准备啊。目前呢，这个雨量的预计呢是在中等量级。也关注一下今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7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至转多云，最低温度25到26度，最高温度是在34到35度。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是周二，也祝各位工作一切顺利，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1: 朝朝暮暮，让你猜想雨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喂，哪位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7: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八点，
8: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9: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镇江市